0: 他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1: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外加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正风行风热线节目的重播内容。
3: 替百姓说话，为政府分忧，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件投诉，真心真意为您排忧解难。我们有最具活力的记者团队，深入现场挖掘真相，我们尊重事实，为改善民生不懈努力。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正风行风热线，我是主持人王莹。
5: 好，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此刻我把走进我们直播室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给听众朋友和网友来介绍一下。在我们直播台这边就坐的分别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蒲勇，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委员、纪委书记戴云，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副书记、工会主席刘刚。在我们现场嘉宾席就坐的还有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监察室主任王燕、医务部主任陶爱兵、人力资源部主任崔军、医保办公室主任江大鹏、后勤保障部主任于飞鹏、保卫部主任袁祥荣、健康管理部主任高燕、门诊部主任徐伟、护理部副主任王朱玲、财务经管部副主任肖燕、信息中心副主任潘军飞和药剂科副主任曹丽。欢迎各位。那么在我们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拨打我们现场两部热线85234527和85234529，栏目热线是130-1680-7110，欢迎您搜索镇江市正风航风热线加关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留言，打开一起镇江 APP 参与直播互动，抖音搜索 HFRX0511 关注更多的精彩内容。蒲院长好。
6: 戴
5: 书记好啊，刘书记好，欢迎各位，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咱们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啊，一年一次的这个上线直播，今天我们又在直播现场见面了，欢迎各位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室。那么我们将通过一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呢，在线上和各位这个听众和网友进行一个在线的互动和交流。在我们的节目预告以后呢，有一些听众和网友呢，就是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栏目热线以及我们的微信平台，提出了一些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和意见建议等等，希望通过今天这样一个直播的机会，能够和在直播现场的各位嘉宾进行一个现场的互动交流。好，首先呢，我们来进行一个记者连线，我们来听一下我们的记者裘燕，他也是综合了我们有一些网友提出的问题呢，想在线帮助他们来进行一个提问。好，我们进行这个项目。
1: 正风航风热线记者连线。
5: 裘燕你好。
7: 主持人好。
5: 无
7: 痛胃肠镜的话是临床筛查消化道疾病的重要诊疗项目，也是群众常规体检和疾病诊疗的一个高频检查项目。
5: 是的。
7: 然后近期有一位市民杨先生，他是通过微信平台呢提出了一个建议，希望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可以开通无痛胃肠镜检查的线上预约服务。因为据他了解呢，目前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呢已经开通了线上的预约。那为了核实相关的情况呢，我也对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以及我市第一人民医院线上诊疗服务的进行了一个体验对比，也可以通过现场的图片可以看一下。因为我首先呢是进入了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的互联网医院，然后它的互联网医院里面呢开设了特色服务无痛胃肠镜栏目，然后并且标注了是可以使用医保支付。项目呢是覆盖了这个线上预约、线上麻醉评估、医保直接结算全流程，然后患者呢只需要在线上提交这个预约的申请后，等待医生的审核通过，即可以完成线上的缴费、预约具体的检查时间，然后全程呢是无需线下跑腿的。那昨天呢我在晚些时候呢也收到了这个审核通过的短信通知，根据通知上的要求呢是完成费用支付就可以预约具体的一个检查。

0: 时间了。随后呢，我也登录了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互联网医院。它互联网医院里面呢，虽然开设了这个自助开单的板块，可以提供电子肠镜的一个检查线上预约服务，但是呢，这个线上预约的项目呢，仅支持自费支付，无法实现这个医保结算。所以我想向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呢了解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是，目前南京就是同级的医院呢已经实现了无痛胃肠镜的线上预约，线上麻醉评估、医保结算这个一体化的便民服务。那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是否呢有明确的一个工作规划？何时能够落地推行这个无痛胃肠镜的线上预约和医保线上结算的服务，进一步优化这个便民就医的流程？那第二个问题呢是，针对当前市民线上自费预约的这个电子肠镜还有无痛胃肠镜的检查的一个现状，患者如果线上自费缴费的话，预约成功了之后，后续是否会可以补办相关的退费手续，然后转为医保报销，可以切实减轻患者就医的负担？
1: 好，谢谢，谢谢秋燕。刚才我们记者呢也是在这个叙述了整个过程，我就不再重复了。他其实是做了一个对比，但我觉得这个对比呢也是帮我们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在这个他提出这个问题也是做这方面的相关的情况的介绍。副院长
2: 好。感谢杨先生和这个记者对我们医院医务服务的这个工作的一个关心，对吧？我想呢，我刚刚看听了一下，南京市第一人民医院这个做法呢，对我们医院自身，改进我们这个诊疗服务流程呢，有很大的借鉴意义。前段时间啊，我们医院自己呢内部也开展了换位跑一次的这种体验活动，也有部门提出了，就是我们目前在执行的这个无痛胃肠镜的一个检查，流程比较繁复。具体呢就是说医院患者需要开单还要缴费，对吧？然后还要到现场去预约，有这个做无痛胃肠镜需求的患者呢还需要先到麻醉门诊，先去经过麻醉师的一个评估以后，然后再可以再去预约。那么环节很多，所以大家就觉得不方便。那么关于这个胃肠镜检查呢，目前呢医院这个线上提供的两种途径，开单途径啊，一个是呢就是刚刚记者同志讲的这个自费板块，这个板块呢目前仅适用于这个检查项目比较明确的一个患者，也限定于由于这个医保基金啊它有监管要求，目前只开放针对自费患者，还不支持这个医保的结算。第二个呢就是线上的问诊开单，那么是由我们进了互联网诊室里面，由我们线上的医生结合患者的病情来开具这个申请单，可以支持自费和这个医保两种计算的方式。但是呢这个两种方式目前确实也没有能够支持这个实现线上的评估和预约这个两个事情，仅仅只是完成了一个开单和缴费的一个事情。那么这个刚刚举到的这个具体的一个案例啊，像对我们工作有很好的这个借鉴作用。我想这个本次经过以后结束以后啊，我想我们就组织我们门诊部、信息中心，包括我们的这个临床麻醉，我们进行一个专题的一个讨论，那看看我们怎么样来优化这样子一个流程。我们也借鉴我们兄弟医院的这个成熟的经验，在确保麻醉评估可靠的情况下，根据不同情形推进这个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这种一个合理的一个流程。那么主要麻醉这个评估呢，无痛呢主要是牵涉到一个麻醉，那么麻醉我们知道是全身静脉麻醉，是有一定的风险的，它的评估要求比较高，主要是年龄啊，因为年龄大的话还有一些患者他有一些基础的疾病啊，比如说有些年龄大的病人可能还做心电图要评估一下，是吧？所以我们在确保患者安全的情况下啊，尽可能做到让信息多跑路，让患者少跑路。那么至于这个时间的问题呢，我想呢我们今天刚刚记者同志问的这个事情，我想回去我们评估了以后，我们也给栏目组一个明确的一个回复，大概多长时间能够完成。还有一个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如果第一个问题解决了以后，第二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好吧，
1: 谢谢，谢谢胡院长。稍等，秋燕稍等啊。其实刚才呢我们提到有一个，就是看到其他医院有一个线上麻醉的评估，刚才您也提到了，其实它这个就是线上麻醉评估它是有一定的风险存在的。
2: 对，
1: 因为如果是线下患者面对面的话，他可能做一些基础的像一些检查等等，他可能得出的这个结论更加的精准。
2: 对。
1: 那么线上麻醉评估这一块，虽然说有医院 有这样的一个操作，但后续我们去进行借鉴的话，可能是不是还要弥补一些漏洞？
2: 对对对，
1: 是吧？
2: 所以我们线上线下相结合。
1: 好，好，谢谢。好，邱燕，这个问题暂时到这儿，谢谢。
0: 好的，好，谢谢。
1: 好，再见啊。好，继续今天的直播，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今天上线单位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一下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啊，其中有两位，他说反映了一下，就是说周一到周五咱们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肾脏内科呢，说有只有一位医生坐诊，建议说有没有可能将来是增加医生。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因为我们的听众和网友反映这个情况以后呢，我们记者也到实地去走访了一下，看到的实际情况，我们通过一段小视频来做一个了解。
3: 9月7日下午，记者来到肾脏内科，咨询了护士，有几位医生坐诊。
4: 对，他们肾脏内科一般就是一个医生，普通号就一个。
3: 哦，专家号呢？
4: 今天看看有没有？
5: 哪个医生啊？
4: 有的，邵主任的专家。
3: 而且内科专家门诊时间表显示，周一至周五肾脏内科每天至少有一位专家坐诊。
1: 那这两位朋友呢，也通过这个今天我们直播这样一个机会啊，那反映的这个情况，或者说您提出的这个建议，记者实地走访的情况，我们通过一段视频让现场的各位嘉宾做了一个基本的了解。但是呢，记者实际在现场看到的情况是，应该是星期一，一般来说患者相对会多一点点，这好像是一个规律性的一个情况。这个现场的患者不是那么太多，而且呢，通过现场所了解的护士也介绍了，基本上就是每天都会至少有一位专家来坐诊。那么通过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还想做一点点扩展，就是医院是不是对每天诊视他这个整个的一个患者数量啊，还有现场的情况有一个基本的掌握。那么星期一到星期五的坐诊医生到底是怎么样来进行安排的？比如说可能星期患者比较多一些，周二也比较多，周三相对可能会少了一点点了。像这样的一个灵活安排，平时怎么工作安排是怎么来进行的？副院长，
2: 好，下面这个问题呢，由我们这个门诊部的徐伟主任来具体的回复一下。
1: 好，徐主任。
6: 好的，主任。
1: 徐主任，
6: 就是目前我们医院的肾内科呢，他周一到周五常规都是每天安排两个医生出诊的。主要是
1: 每天是两位
6: 对常规开设。普通门诊、专家门诊和专病门诊。近一个月来，我们也对这个日均的诊疗量去进行了一个统计，大概每天在60人次左右的样子，能够基本满足患者的一个日常的就诊需求。同时呢，医院呢也建立了门诊流量实时监测和动态的调配机制。当候诊的人数超过了流量预警值时，那我们会及时的通知科室主任，安排备办的人员到门诊来进行支援，减少患者的一个等候时间。针对这位市民所提出来的建议增加医生的这样的一个建议，我们分析考虑啊，可能是受这个80岁以上老人、复诊患者，包括还有一些重点优抚对象等人群优先就诊政策的影响，可能会导致一部分患者实际的就诊时间是晚于他的预约的时间的。对此呢，我们将统计梳理近半年来科室门诊的一个运营情况，比如说预约后平均等待的时间，到时候我们会跟科室去共同研判一个就诊的规律，合理的安排门诊的一个排班模式。在高峰时段我们会增加相应的医生的数量，
1: 好，
6: 能够更好的为患者提供优质服务。
1: 好，谢谢徐主任，非常感谢。那么我们这几位朋友所关心的这个问题，今天在线上初步的回应就是这样。如果还有什么其他问题，欢迎继续和我们的这个栏目保持联系。当然每周三的正风航风热线的上线直播，我们会以文字实录的方式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做全文推送。接下来来接通一下我们二路线赵女士电话。来，赵女士你好。
7: 你好，主持人。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经常呢，就是在手机上刷到这个脑机接口这么一个新词，我当时就觉得，哎，听起来还挺高大上的。然后我今天就是想针对这个脑机接口，问一些问题。这个脑机接口它到底是一项什么技术？然后它成不成熟？然后第一人民医院它有没有这项技术？然后它主要是针对哪些疾病？ 进行治疗的，然后它和传统的吃药啊、做手术啊、打针啊这些相比有什么优势，就想了解一下这个问题。
1: 嗯嗯，好，谢谢赵女士参与啊。其实您提出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应该说是接连接到了不少听众啊，或者是网友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也提出来，对这个非常感兴趣啊，觉得很高大上，脑机接口嘛哈、啊、也通过不仅仅是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可能其他的一些医疗机构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有一些网友呢也提出说，这个到底安不安全呢？毕竟是啊，作用于大脑的这个前沿技术。所以有网友问了这样一个问题，说在赵女士提问的基础上还提出，这个脑机接口治疗是无创的还是有创的？治疗过程会不会疼啊？有没有副作用呢？风险大不大？还有脑机接口相关的检查以及治疗的这个收费标准能不能给做个介绍？还有一个，能不能走医保报销啊，这个大家比较关心一点。好，这个问题刚才结合刚才赵女士提出的问题一并请。
2: 请我们医务部的陶爱斌主任来介绍一下。
1: 陶主任你好，我们又在直播当中见面了。刚才赵女士提出的问题麻烦您做一个解答。
5: 大家好，网友朋友好。这个问题呢，我想最近是很热的一个话题，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它的关注度很高，
1: 是
5: 关注到我们后期的整个的一个认识和治疗。
1: 嗯，
5: 那么我呢就结合现在的这个规范和指南以及临床应用的一些实际情况，就上述问题给大家做一个解答。
1: 好，
5: 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讲什么是一个脑机接口。顾名思义就是脑和机器之间的一个连接的一个信息交互的渠道。
1: 嗯，
5: 那我们知道正常呢，我们这大脑在活动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运动信号，产生这个信号之后呢，它会通过我们的神经系统传导到我们的肌肉，然后产生一个运动，就是它有意识、有传导、有运动，它是一个闭环的。
1: 嗯，
5: 那么当我们有些初中啊或者神经系统受损伤的患者呢，它这个中间的传导通路它断掉了。
1: 嗯，
5: 断掉了之后呢，那我们的这个脑机接口呢就起到一个中间桥梁的作用，把它连接起来，那么把意识和我们的最终的周末运动端它形成了一个连接。所以这就是我们通常讲的脑机接口。
1: 嗯，
5: 它还有一个反向的，它还可以将我们的外界的信号反向的传输给大脑，它形成了一个闭环。那么这个脑机接口从临床应用上面来讲有几个分类的，那么从我们的植入方式上面来讲，这也是我们临床常用的几种的一个方式，有三种啊。最常见的是我们的叫非侵入式的，它通常是戴我们那个脑电帽，就类似于我们的这个一个脑电的帽子戴在上面，它是采集我们的脑电信号。
1: 哦，
5: 但是这个呢是没有创伤的，是安全的。
1: 嗯，
5: 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采集这个信号呢，它要通过颅骨，它所谓采集的信号呢相对会比较弱一点。第二种呢最常用的临床是我们侵入式的，就是我们要把一个电极要放到大脑皮层当中去，这个就是有创的。那这个有创，但是它有个优点，就是它采集的信号最准确，最客观最准确，因为它没有经过过滤筛选。
1: 嗯，
5: 但它有一个缺点呢，就是它要手术，有一定的手术创伤和风险。
1: 嗯，
5: 第三种呢就是我们的半侵入式的，就是我们把这个采集信号的这个电极啊放到颅骨下和硬膜外，放到这个地方去，那么这个信号采集呢也是比较准确的，它的副作用也是相对比较少的，这个呢也是临床应用的一个目前研究的一个热点。第二大块呢，我们根据这个分类呢，根据它的这个交互模式还分为三种交互模式。一种是主动式交互的，就是我跟它去交互。第二种是被动式的，就是它给东西传输给大脑。第三种呢是反应式的，就是它发放刺激冲动之后让大脑再反馈过来，它是反应式的。那么主要交互模式是这个三种。那么我们医院呢，也就是我们医院现在应用的一个实际情况呢，包括现在大部分临床医院应用的实际情况呢，这几种都在使用，
1: 就三种交互模式
5: 都在使用。那我们医院呢是最早是镇江市率先开展的一个有创脑机接口植入的一个医院，我们在2023年的时候就开始植入这个脊髓电刺激，我们来治疗这个帕金森病。到目前来讲呢，也是市内做的最多的一家医院。然后此后呢，我们在2024年、2025年，我们去做了脊髓电刺激，去刺激我们的这个促苏醒，就是有些意识障碍的患者来促醒。然后2026年呢，今年呢，我们又去做了一个迷走神经的一个电刺激，去
1: 迷走神经，
5: 对电刺激一样的，它也是一个脑机接口，有创的脑机接口。那么它刺激了之后呢，主要是促进这个患者是改善他的这个初中后的肢体功能的。那么 在今年的七月份，我们在功能性神经外科的基础之上呢，我们把神经内科还有我们的康复科把它做了一个整合，在基础之上呢，我们成立了镇江市的第一家脑机接口和神经调控病房。
8: 嗯，
5: 那么在这个病房里面呢，我们在原来的有创脑机接口的基础之上呢，我们把无创脑机接口的一些

0: 在现场无法直接打印报告，而该区域没有工作
1: 人再去打，那叫补打，他就是等于是手机上就可以看到，然后你需要纸质的，那你去打，这个叫补打是吗？
2: 他有些人他打
3: 印过这个报告了，打印过报告之后呢，他丢失了，或者说他需要就是没带，他想再去打印一份，就是选择叫这个叫补打。
1: 就是发现三个问题，第一个这个操作界面设计将来是不是有可能再优化一些，就是因为补打报告需要先勾选报告再打印，步骤提示不是那么明确，所以现场有好多患者或者有几位患者，记者在现场帮助三位患者进行了这样一个打印的一个操作。第二个就是刚才提到的现场有没有可能有志愿者，但我记得我们在那个门诊大厅里面是有那个志愿服务人员的哈，但是他可能是在那个叫什么那个有一个固定的区域里面，他没有走出来。第三个就是周边，大家可能刚才我不知道有没有看到啊，就是散落大量的废弃单据，有就是这个及时清理的这个问题，将来是不是能够大家稍微注意一下。此外，不少老年人拿到这个纸质报告以后，他说，当然是记者在现场听到的，说哎呀我看不清上面那个字太小了，说现场也没有配那个老花镜，有没有可能就将来给老年群体查阅报告啊，就提供一些更便捷的这样一个措施，就这个问题。
4: 这个问题请我们新中心的这个潘主任来回复一下。
1: 好，潘军飞，潘主任。
5: 主持人好。
1: 您好，潘主任。
5: 针对这个蜘蛛机检验报告这个补打功能，这个功能主要是用来满足病人在历史报告他一个补打的一个需求。目前这个功能，经过这个问题的一个展现，我们发现我们这个整个程序在设计的过程中，界面的一个交互存在着一些逻辑误导的一些现象。那么根据这一现象，我们回去第一就是结合实际操作步骤，优化这个交互的一个界面，然后
1: 界面不友好，
5: 界面不防止这个误导这个市民这个操作步骤。第二就是我们在这个补打功能界面增加醒目的文字提醒，然后避免出现未勾选然后点击补打跳转反复操作的这一现象。那么针对第二个问题，关于就是现场没有工作人员帮扶步骤的情况，
1: 但我插一句啊，其实在我们那个自助挂号那一块儿始终都有那个服务人员在那在帮助在操作的。
5: 对对对。
1: 但为什么那边没有呢？就自助打印这块没有，是没有安排。
4: 就像刚刚跟主持人讲的一样，我们那个旁边啊就是一站式服务中心，有可能当时工作人员可能不在，他不知道他遇到困难，下次我们在那个蜘蛛机上做一个更清楚的一个提醒，遇到困难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还有一个刚才我得补充一下，就是说不是不友好，我得更精准一些，不够友好，友好还是友好的，是吧？好，您继续。
5: 就是针对那个引导不足的，我们门诊部门将这个统筹这个资源调配，然后将考虑将综合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或者志愿者来安排到现场进行引导，然后主动去帮助老年患者或者蜘蛛机操作不熟练的患者进行帮扶和指导。然后第三个问题就是关于周边散落的一些那个纸质报告的一些情况。
1: 对。
5: 然后我们第一，首先我们会在蜘蛛机设备周围增加设置一些废弃报告单的这个收纳盒。那么及时将这个废弃的报告单放入收纳盒。第二就是我们会增加巡回保洁的一个频次。
1: 好。
5: 然后及时的清理这个废弃报告，保持现场环境的一个整洁。
1: 能不能配个老花镜啊？
5: 这是第三个问题，就是我们会在蜘蛛机设备上统一配备老花镜和放大镜，方便老年患者使用查阅报告使用。谢谢，
1: 谢谢，谢谢。
3: 我来补充一下。
1: 好，
3: 因为原来这个最早的时候想补达报告的，只能到我们这个综合，就是我们在门诊一楼有个综合服务中心去。所以后来呢，也是为了方便患者。然后我们在这个自助机上增加了这个补打的功能。但是现在来看呢，这个补打的功能可能就是相对来讲还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后续去完善。但是如果说患者想。

0: 拨打这个报告的话，一方面这个在自助机上去拨打，另一方面呢到这个我们一楼的这个综合服务中心去，就是人工窗口的这个窗口也可以去拨打。另外一个呢，如果是关注了我们医院的互联网医院的话，就是在上面也可以在线查询报告，也不需要再去打这个纸质的报告单了。所以后续呢这个问题呢，反正我们回去之后再进一步的优化。
1: 其实我们记者在现场看到的三位，他帮助的这个三位都是老年朋友，所以这方面的这个群体呢，就刚才刘书记说的，就是可能通过这个几方面，哎，刚才这个潘主任所说的，接下来的进一步的措施，可能细节化方面可能更加完善一些。好，非常感谢，也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会就要见面更友好。啊，谢谢，接下来我们关注了这个挂号方面的自助打印的，再来看看共享轮椅这方面的问题啊。我们记者也是在体验采访的过程当中发现了这样一个情况，来，我们先来看一看，做一个初步的了解来。
2: 9月8日上午，门诊大厅和 B 楼综合服务中心租借点的共享轮椅大多都已借出，仅剩1至2台待租用，而其中一台先后有3位市民扫码，均无法租借。
1: 那这个是啥情况？能不能做一个解释？
3: 请我们保障部的余瑞峰主任来回复一下。
1: 好，余瑞，
4: 感谢市民啊，这个问题呢。我们共享轮椅呢，实际上在我们医院已经应用了很多年了。
1: 对对。
4: 时间长了呢，它就会有时候会有点故障。这个故障呢，一旦发现了，可能有点
1: 就很闹心
4: 的，就会去扫。
1: 嗯。
4: 现在呢，我们呢就是，也提醒，就是我们相应的工作人员发现了故障，及时的先在上面先贴一个标签，提醒一下是该轮椅故障。然后呢，我们会安排人员及时的进行维修。我们这个轮椅呢，下面计划呢。也进一步进行更新一批新的轮椅，这样能更好的为市民服务
1: 啊。要更新啦？
4: 对，更新一部分
1: 又要有这个投入了，是吧？那这批这个轮椅用了多久了？
4: 这批轮椅至少已经大概有7-8年了。
1: 7-8年了啊！我们记者在现场看到，确实就是大家对这个需求量还是挺大的，频次使用率也挺高的。好，谢谢您，非常感谢啊，副院长，刘书记、戴书记。因为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在线上的
5: 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6: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5: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2027年困难职工家庭，2026年职工困难临时救助申报开始。中国5个城市进入世界旅游城市前20，北京、上海、香港跻身世界旅游城市综合排名前10位。我国新能源汽车部分领域实现零跑，新能源汽车充电1小时续航超600公里。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本时段头条，市总工会最近启动2027年困难职工家庭申报和2026年职工困难临时救助申报工作。10月20号前，符合条件的职工家庭可按规定流程完成申报。本次申报面向未退休的在职职工家庭，两项帮扶不可同时享受，特别困难的职工家庭优先申报2027年困难职工家庭。该项目限制条件较多，但帮扶内容更全面，力度更大，相对困难的职工可申报单项职工困难

大病支出困难救助，面向职工本人患重大疾病或罕见病，经各类医保及救助后，前12个月内自付医疗费高于36832元的职工，救助金额3000到10000元。教育支出困难救助，面向家庭人均月收入低于1966元的职工家庭，以及人均月收入低于2949元的单亲职工、新就业群体和农民工家庭，因子女接受高中及以上全日制教育导致临时困难的，救助金额2000到3000元，多孩可分段叠加。突发意外困难救助，面向因自然灾害、火灾、交通事故等意外事件造成财产损失高于61387元的职工，救助金额5000元。以上三项救助不同时享受，职工择一申报。这次长期建档与临时救助双通道同步启动，进一步提升工会帮扶的精准性、及时性和覆盖面。困难职工可通过所在单位工会申报，并按单位属地联系各市或区总工会，根据操作指引提供申请表、身份证明、收入证明及支出证明等材料。继续关注新闻，由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主办，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承办的2026世界旅游合作与发展大会上，世界旅游城市联合会专家、美国内华达大学拉斯维加斯分校终身教授约瑟夫·莱马联合发布了《世界旅游城市发展报告2025到2026》。报告从城市知名度、产业景气度、城市智慧度等6大维度对全球100个旅游城市进行综合评估。报告显示，2025到2026年度世界旅游城市综合排名前10位依次是纽约、东京、巴黎、伦敦、北京、上海、香港、米兰、伊斯坦布尔和迪拜。北京排名第5，较去年上升2位。从区域分布看，综合排名前20位城市中，亚太地区占9席，欧洲占6席，美洲占4席，中东占1席。亚太地区在签证便利、航空联通、数字服务、安全治理和文化消费创新等方面表现活跃。北京、上海、香港进入全球前10，杭州、成都进入全球前20。中国成为入围城市数量最多的国家。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有关情况。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季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标准不断迭代升级，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并在部分领域实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动力电池技术持续突破发展，不少产品续航里程超过600公里，充电时间缩短至1小时以内。智能座驾、先进辅助驾驶、远程软件升级等功能已逐步成为标配。未来几年，新能源汽车作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重要应用场景，还将为产业融合发展带来更多可能。来关注到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到29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20到29度，后天全市阴到多云，20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今天都是多云，20到29度。新闻更有。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嘿，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3: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4: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5: 林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6: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7: 开心杂货铺啊。
6: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7: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8: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9: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

0: 段子。
1: 儿子的作业每次都要家长签字，因为工作忙没时间管，老王把自己闲置的印章连同印泥一起交给了儿子，让他以后自己盖就行了。
2: 没过几天，儿子的班主任就打来了电话。喂，这位家长，您家的传国玉玺是不是丢了呀？
1: 啊，老师啥意思？不太明白。
2: 还啥意思？全班半数以上孩子的作业本都留着你的大名，你儿子还搞什么会员制，一次一块钱，一个月超过10次就打5折。最可气的是，连我的教案都没有能幸免。
1: 闺蜜怀孕7个月就生了，亚楠去医院看她，忧心忡忡地说：“
2: 听说早产儿不容易养大呀。”
1: 这时，亚楠赶紧安慰地说：“放心吧，没事儿，我妈当年生我的时候也是早产。”
2: 亚楠话还没说完，闺蜜就抢着问：“啊，那后来养大了没有啊？”
1: 小时候有一次过春节，大头挣了100多压岁钱，不舍得花，打算偷偷藏起来。
2: 找了半天，终于找到了个隐秘的地方，决定藏在大花瓶底下。等他费尽了9牛2虎之力挪开花瓶的时候，发现花瓶底下还压着100块钱。
1: 那天晚上啊，大头没睡好，倒不是因为他不困，实在是因为父母吵架的声音太大了。老王在睡梦中喊了几声初恋女友的名字，老婆推了推他，警觉地问：“
2: 你刚才在喊谁啊？”“
3: 我做梦当老师，我当然是在喊同学们回答问题啊。”“
2: 那你一节课怎么总是叫同一个学生回答问题啊？”
1: 老王一愣，不过他很快地冷静了下来，紧接着回答：“我当家教呢。”
2: 老妈打电话问大头：“孩子呀，
1: 能不能不闹？你知道现在多少人追我吗？我还自己过，我得一天分好几批，晚上还要抽空陪家人吃饭。”
2: 老妈笑笑说：“哎呦孩子，妈就稀罕你这点儿，心态特别好，没人追还能吹。”
1: 一天，铁柱感慨地对老婆说：“哎，我这破工作啊，特别累，特别脏，工资还低，又没有什么前途。俗话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这话真不假。”
2: 这个时候，旁边的老婆也叹气说，满脸都是哀怨：“哎，说的就是呢，你说这倒……哟，大头，去上班吗？”
1: 大头立马懵掉了，很少跟人主动说话，可大头还是礼貌性地回了一句：“是啊，去上班，你们这拖家带口的去哪儿啊？”
2: 这下子邻居好像一下子来了精神啊，我们刚从国外旅游回来，整整1个月，简直累死了。
1: 一天，铁柱接到一个电话：“
2: 喂，你好，我是你儿子的老师。”“
1: 老师？”“
2: 对呀，这孩子老是在学校里说谎，我想家访一下。”“
1: 哦，那他确实挺能撒谎的，不要说儿子了，我连女朋友都还没有呢。”
2: 铁柱结婚以后，岳父悄悄地跟他说：“
1: 我知道我闺女的性格啊，以后不管遇到什么事儿，你跟我讲，我来替你修理。”
2: 铁柱听了特别感动，一次跟老婆斗嘴，打电话给岳父，岳父到了，骂了一顿之后，老婆不吱声，一边去了。“
1: 怎么样啊，女婿，给你修理了吧？”
2: 铁柱感激地连连点头：“嗯嗯，爸，谢谢你。”“
1: 哎，不用谢，应该的。”
2: 说着，岳父满脸得意，把手一伸，铁柱当时就蒙圈了。“老爸，你这是干嘛呀？”“
1: 以前在家呀，我就是这么修理他的，今天一切都是原厂的配置，而且咱还属于上门服务，对吧？收你100，不多啊。”
2: 一天，老师问大头：“快高考了，你都准备好了吗？”“
1: 都准备好了，每天都锻炼，把身体练得壮壮的。”“
2: 也对，有健康的身体才能正常发挥。”“
1: 那倒不是，我是为了应付我爸。”
2: 听了大头的话，老师不解地问：“啊，你是怕考得不好你爸揍你吗？”“
1: 不，我是怕我考得太好，我爸兴奋得过度晕了过去，我要背他去医院呢。”周六下午，王美丽和小侄子王小胖在家吃零食看古装剧，看到一个妃子被两个人用被子裹起来扛着去侍寝。
2: 这个时候，一旁的王小胖好像要说话，王美丽赶紧制止：“不要问，

0: 些事儿你长大就知道了。
1: 不是姑姑，我是想说，如果换了你的话，是不是需要三个人才能扛得起来呢？
2: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
2: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
4: 更氤氲人远山。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
2: 最后一个项目，在各种问题没有解决之前，特别是在新条约尚未签订的情况下，毛泽东不可能有心情去疗养，而且莫斯科此时做出这种安排也是不符合情理的。对于这段时间的遭遇，毛泽东非常的不满。从他后来多次提到这件事来看，莫斯科的这个举动确实招惹毛泽东生气了。1956年的3月24号，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谈到这一情景时说，开完斯大林的祝寿会以后，我在莫斯科没事干，就发牢骚骂娘，估计他们会听到。我对苏联党的联络员说，我在这里没事，但是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吃饭，第二拉屎，第三睡觉，每天做这三件事。他们让我参观，我不去，不答应签订同盟条约，我哪里也不去。后来毛泽东同苏联驻华大使谈到这件事时，还义愤填膺，说在莫斯科科瓦廖夫招待他，费德林当翻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因与日本共产党会谈时涉及一些事情，需要毛泽东出面接见，但毛泽东拒绝了。这段时间，施哲特意找了一些有关俄国和欧洲历史人物传记的影片，如彼得大帝、库图佐夫、涅夫斯基以及拿破仑，放给毛泽东看。1950年的1月1号，罗申到别墅来拜访，毛泽东对罗申说，他原定在苏联停留3个月，现在鉴于国内的工作情况，他打算把时间缩短为2个月，1月底离开莫斯科，

月初回到国内。毛泽东之所以缩短访苏的时间，一方面如他自己所说，是出于国内的工作情况，另外一方面可能是毛泽东觉得，既然中苏条约无法签订，他也没必要长时间地留在莫斯科，所以决定提前回国。但是不愉快的日子终于在1950年元旦的那一天结束了。据毛泽东讲，那天斯大林同意签订同盟条约，我同意发表对塔斯社记者谈话。斯大林为什么会突然地改变了想法，同意签订新的条约呢？原来啊，正当毛泽东与斯大林的会谈陷入死胡同的时候，西方国家帮了毛泽东的忙。英国新闻社发表消息说，毛泽东在莫斯科被软禁了，这可是涉及苏联国际声誉的大事，斯大林不会等闲视之。于是中苏双方商定以毛泽东答记者问的形式来辟谣。几乎就在毛泽东答塔斯社记者问的同时，缅甸、印度和英国表示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自己也认为这一点可能促使了斯大林态度的改变。此外，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文件宣称，美国将调整对亚洲的政策，放弃台湾，脱离中国内战。这给斯大林的印象是，美国不会介意莫斯科同北京缔结新的条约。在之前说的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斯大林改变了初衷，同意重新签订条约，并允许周恩来到莫斯科来。1月2号，毛泽东的答塔斯社记者问赫然刊登在了《真理报》上。当塔斯社记者问到毛泽东在苏联将逗留多久时，毛泽东回答说，我打算住几个星期，我都

今年呢都是3价的流感疫苗，往年呢都是4价的流感疫苗，它都是根据每年的这个毒株呢变化而制定的。今年的3价流感疫苗呢，它主要是预防的3种毒株 H1N1 H3N2 和维多利亚毒。目前流感疫苗有疟疾疫苗、亚单位疫苗和鼻喷疫苗3种，接种较多的主要就是疟疾疫苗，居民如果有需求接种。

58亿元，首破千亿大关，增长32.3%，对非洲建交国零关税政策落地，上半年义乌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3倍。经港珠澳大桥从香港到珠海车程缩至30分钟，加拿大龙虾、法国护肤品经大桥口岸快速入境，生鲜时间减半，成本节约20%。横琴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落地，下单后最快半日送达。从内陆航空口岸、中欧班列到海铁联运，跨境电商制度创新，硬件通道叠加政策软实力，让世界各地好物以更快速度、更实惠价格走进千家万户。今年6月1号，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倡导推行互联网加名厨亮灶。新规实施3个多月，实际执行情况如何呢？记者选取北京、天津、济南3城，随机对多个外卖平台上60家标有名厨亮灶标识的店铺逐一调查。统计数据显示，60家样本店铺中，17家名厨亮灶功能完全失效，无法显示后厨直播画面；其余43家中，仅20家直播画面符合要求，另有23家店铺的直播画面不达标，存在画面避开后厨核心作业区等问题。17家店铺的画面加载不出，其中数十家店铺长期显示该商户直播内容审核中，全程无后厨实时画面更新。此外，记者实地探访济南一家无堂食外卖店，店门外的杂物堆积，员工光膀子徒手处理烤鸡，消毒柜里放置快递盒，垃圾箱未加盖，而且紧邻敞开存放的食材，微波炉内壁附着厚厚的油污。济南市高新区管委会市场监管部执法人员针对这家快餐店存在的违反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的行为，下达了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当事人于2026年9月15号前改正。近期网络平台流传多条针对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的不实言论，有网友认为这里故意圈养动物，借此博取流量。青海省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科普部负责人齐新章介绍，雪豹林小哲被救护时还不满1岁，且当时颈椎骨折留下了不可逆的神经损伤，时至今日他依然在运动和平衡能力上跟健康的雪豹有差距，因为没有母豹教他野外生存技能，已经2岁的林小哲到现在还不会吃兔子，完全不具备野外生存能力。野生动物野外放归有专业评估标准，工作人员会对动物的身体机能、生存技能、野外适配性等多项指标进行综合研判，达标后方可实施野外放归，并非人为随意决定。深圳公安昨天发布警情通报，前天4点多，江西广播电视台记者在宝安区就一宗民宿加盟纠纷进行实地采访期间，被民宿管理人员陈某某（男51岁）掌掴。警方接报后立刻到现场调查，目前陈某某因殴打他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行政拘留。国际方面，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11号对前总统尹锡悦涉嫌使犯罪嫌疑人逃避司法追究等一案作出

0: 波陪伴大家。他不要伤害大自然的小英雄了，可以像七星瓢虫一样，小小身体，大大能量，认真做好自己的小事，温暖身边的世界。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我们在生活中偶尔可能会听到鸡尾酒这个好听的名字。鸡尾酒它颜色漂亮，层次丰富，是多种饮品调和而成的特色饮料。可能会有小朋友好奇，哎，它既不是用鸡肉做的，也没有羽毛的装饰，为什么偏偏要叫鸡尾酒呢？同学们，你们知道答案吗？
1: 因为它可能是用鸡尾制成的。
2: 我觉得它可能是靠鸡尾的羽毛泡成的酒。
3: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每次都会在杯子旁边插上一些东西，可能是水果，像鸡的尾巴，所以叫鸡尾酒。
4: 可能这种酒跟鸡的某个部分有关。
5: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到底到底为什么？快告诉我，快告诉我，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6: 小朋友，为什么时间开始了？
5: 为什么？告诉我吧。
0: 鸡尾酒为什么会叫鸡尾酒呢？其实呀，鸡尾酒的故事和漂亮的公鸡尾巴息息相关，还流传着一个温柔又有趣的古老故事呢。在200多年前的美国，有一家小酒馆，有一天店里的酒水快要卖光了，刚好有客人前来点饮品。店员灵机一动，把店里剩下的几种酒和果汁混在了一起，调出了一杯色彩缤纷、味道香甜的新饮品。当时手边没有合适的搅拌工具，店员就随手拔了一根色彩斑斓的公鸡羽毛，用来搅拌饮品。调好的颜色色彩鲜亮、五彩斑斓，和绚丽的公鸡尾巴特别的像。客人喝完连连称赞，好奇询问饮品的名字，店员便随口称它为鸡尾酒。除此之外呀，还有一个简单好记的原因，因为鸡尾酒是混合调配出来的饮品，不同颜色味道的液体融合在一起，层次丰富，色彩绚丽，完美复刻了公鸡尾巴五彩斑斓的样子。不过大家要记住，鸡尾酒大多是含有酒精，是成年人的饮品，我们小朋友绝对不可以饮用。我们日常喝的果汁、气泡水也可以模仿鸡尾酒的调配方式，混合出好喝又健康的自制饮品。小小的名字藏着大大的趣味，而这就是鸡尾酒名字的由来啦。好了，今天我们又学到了一个新的知识，赶紧去和小伙伴们一起分享吧。欢迎你继续留在红领巾广播台，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静静姐姐。春暖花开的季节是最适合出门踏青寻访美景的时候，古人也和我们一样热爱春日，向往春光，总喜欢趁着大好天气出门游园赏景。可是呀，生活常常充满了小意外，满怀期待而去，却未必能如愿见到想要的风景。有一位诗人满怀欣喜前去游园，却没能进入园中。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的一次小小遗憾，让他遇见了最动人的春日惊喜。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宋代诗人叶绍翁的名作《游园不值》，在短短的28个字当中，去感受春日的生机和藏在遗憾里的美好。
7: 大家好，我是市实验小学4年级14班的李林瑞，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的古诗是《游园不值》，宋·叶绍翁。

0: 阴临鸡齿映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读完这首诗，让我突然明白，遗憾其实也不一定是坏事。诗人没能入园，却邂逅了最美的惊喜。生活里也是这样，有时候计划好的事情没能如愿，可转角说不定就能遇见意想不到的美好。这首小诗清新又有趣，越品读越觉得回味无穷。
1: 好的，感谢李林瑞的分享，接下来让我们一起与诗词共成长。题目：游园不值。很多同学可能会好奇啊，这个题目到底是什么意思？在这里呢，值是遇见碰到的意思，那不值就是没有遇到。整首诗讲的就是诗人春日访友游园，没能进门，却意外地收获了满园春色的有趣小故事。第一句，阴连鸡齿映苍苔。古时候的文人出门踏青，总是喜欢穿着木底的鞋子，叫做屐。这鞋底呀，有一排排的齿印。春日雨后，园外长满了
2: 墙来，游园不找翁，阴连鸡齿映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0: 他是叱咤风云的政治家，是发明创造的科学家，是妙笔生花的文学家，探寻名人成长足迹，学习名人先进事迹。红领巾广播台《中外名人故事》现在开讲。
1: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涌现出了无数的英雄人物，他们一身正气，铁骨铮铮，为守护百姓安康，捍卫民族未来挺身而出。林则徐就是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他清正廉洁，刚正不阿，心怀百姓，勇担重任，在国家和民族面临巨大危机时挺身而出，不畏权贵，开展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挽救了无数家庭，守护了民族希望。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关于他的故事，一身正气，虎门硝烟的林则徐。林则徐从小勤奋好学，品行端正，年少时就胸怀大志，正直善良。他出身清贫，深知百姓生活的艰辛，从小养成了勤俭节约、踏实自律、体恤他人的良好品质。读书时的林则徐不仅学识出众，更心怀正直，明辨是非，从小就懂得善恶对错，坚守本心。年少读书时，老师常常教导学生，读书不只为考取功名，更为心怀百姓，造福一方。这句话深深烙印在林则徐心里，他刻苦

攻读诗书，勤学修身，立志将来做官为民，清正做事，绝不贪图享乐，欺压百姓。长大为官后，林则徐始终坚守初心，清正廉洁，执政爱民。他为官公正，体恤民情，真心实意为百姓办实事、解难题，深受当地百姓的爱戴和拥护。晚清时期，大量鸦片涌入我国，鸦片害人身心，让人颓废沉沦，无数百姓沉迷其中，身体受损，家破人亡。鸦片不仅摧毁百姓的身体健康，更让国家财力流失，国力衰退，让整个民族陷入巨大的危机之中。当时很多官员贪图私利，包庇鸦片贸易，纵容毒害蔓延，很多人畏惧权贵，不敢发声，不愿禁烟。但林则徐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他深知如果任由鸦片泛滥，百姓会彻底颓废，国家会日渐衰败，民族将毫无未来。于是林则徐不顾个人安危，不惧权贵压力，毅然向朝廷上书，恳切说明鸦片的巨大危害，坚决请求全面禁烟。得到批准后，他亲自奔赴鸦片泛滥最严重的广东，全力开展禁烟行动。抵达广东后，他雷厉风行，秉公执法，严查鸦片商贩，查封烟馆，收缴鸦片，严厉打击所有贩卖吸食鸦片的行为。无论对方身份高低，权势大小，只要触犯国法，危害百姓，他一律严惩不贷，绝不徇私，绝不手软。公元1839年，林则徐在虎门海滩主持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他带领官兵将收缴的200多万斤鸦片当众销毁。滚滚浓烟之中，害人的鸦片化为灰烬。这场声势浩大的销烟行动狠狠打击了鸦片毒害，极大振奋了民族士气。同学们，林则徐一生正气，心怀家国，为了百姓安康，民族未来，勇敢担当，无私奉献。我们也要学习他正直勇敢、坚守正义、心怀家国的品质，远离不良诱惑，树立正确三观，努力成长为正直勇敢、心怀担当的好少年。今天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张杰的《少年中国说》，分享给大家，引领成长，共创未来。感谢收音机前的小耳朵收听这一期的红领巾广播台的节目，我是静静姐姐，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在山东青岛的即墨区，一款承载着家乡印记的文创月饼悄然走红，即即墨古城、马山石林、文峰塔等地标景致刻在月饼上，一枚枚小小的月饼成了满怀即墨烟火气的特色伴手礼，一块月饼承载着一城风景，精致的图案也受到了不少消费者的喜爱。今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发布临时闭馆公告，为配合场馆施工，该馆将于9月20号至9月22号临时闭馆，9月23号恢复开放。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一名美国高级官员11号表示，原定于下周在罗马举行的新一轮以色列与黎巴嫩谈判已被推迟。作为替代，以色列和黎巴嫩驻美大使将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举行会晤，讨论近期事态发展以及两国框架协议的持续落实。这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下一轮正式谈判将于10月在罗马举行。刚果经卫生部11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达到了7022例，其中死亡3398例，另有1671人治愈。报告说，截至到10号，疫情已波及该国7个省份。刚果经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经本轮疫情是已有记录以来的第二大埃博拉疫情。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8到29度，明天全市多云到阴20到29度，后天全市阴到多云20到28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20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李慧君，我是陆飞。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节目。

0: 酒至风华成心火，笃行志愿破心篇，庆祝江苏大学附属医院镇江市江滨医院建院90周年。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3: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3: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3: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4: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
7: 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1: 流行纪念册，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我是易小潮，今天继续100首华语乐坛初记忆的第5期节目。跨入了千禧年前后，华语乐坛又迎来了新一轮的崭新的浪潮，而在90年代的音乐积淀还在延续，同时新一批歌手接连登场，编曲制作更

家的丰富多元，动画原声、影视的 OST、 翻唱改编的作品大量的涌现，情歌的表达也不再只是爱恨哭闹，开始掺杂了成长、反思、现实的感悟。接下来我们继续顺着这个时间线重温1999年到2001年这些镌刻记忆的华语金曲。首先节目开篇第一首歌，我们来听张信哲《爱就一个字》。

珍惜。梁静茹的歌声也是独属于80、90后的青春，那个时候我们在上高中，很多的女生非常的喜欢梁静茹，我们又很喜欢抄歌词，于是在我们很多女生的歌词本里面都有梁静茹的非常多的歌词，比如这首勇气，比如燕尾蝶，比如情歌，比如暖暖等等等等，太多太多了，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也是一个关于青春的歌声。接下来2000年的徐怀钰，他的代表作品《纷飞》，编曲融合了东方旋律线条和现代的流行节奏，而徐怀钰在当时清甜少女感的声线，将少女面对爱情的向往、忐忑与伤感全部收纳在音符当中。这首歌陪伴了无数人走过懵懂的青春岁月，而当年闪闪发光的她，也曾是很多人心中的女神。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大家收听一小潮的流行纪念册，我们一起品味老歌，感动生活。

广告过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宜小潮。我们接下来要听周传雄的《黄昏》。周传雄曾经坦言，在事业屡屡失意的阶段，没有预料到《我的心太乱》和《黄昏》这两首歌会爆发出不可思议的热度。而周传雄沧桑沙哑的声线，诉说着离别之后的念念不忘。

很多人的学生时代都有这样的一段记忆，晚自习上悄悄地戴着耳机循环播放这些歌曲，那些在冬天里没有办法宣之于口的心事，好像永远都没能说出口。同样是2000年，莫文蔚带来了一首冷静克制的情歌，这首歌叫做《盛夏的果实》。区别于大部分撕心裂肺的情爱的作品，编曲走了清冷简约风格，乐器铺排克制，不去放大伤悲，而莫文蔚独特疏离的嗓音带着清醒的思考，他唱也许放弃才能靠近你，不再见你你才会把我记起，歌词也道出了爱情里的那些不愿意面对又无从逃避的现实。我们来听这首《盛夏的果实》。

在爱情诸多的不确定里面，下面的这一首歌唱出了对陪伴的珍视。2000年这首作品的背后有一段小插曲，当时的作词者把作品交到了林忆莲的手上的时候，她完全不愿意唱，因为觉得歌词表达得非常的俗套。这就是后来红遍了整个华语乐坛的这首《至少还有你》。林忆莲用她缠绵悱恻的声线，把爱情里的百转千回尽数的演绎。如果有一天，那个曾经让你遍体鳞伤的人再度的回归，你会不会选择重蹈覆辙呢？

你的少年如今都已经长大了，不知何时却偶尔迷失，好像找不到自己真正想要奔赴的方向。陈情滚烫的年代越走越远，才越发的让人怀念。这里是陪你听老歌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老歌永远经典，生活永远滚烫。明天的节目我们不见不散，明天见，拜拜。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104 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4: 北京时间14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8: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104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9: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我市检查量贩零食店电子秤，暂未发现缺斤短两。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一批打击劣质低价典型案例。雪龙二号考察船为法国塔拉极地站破冰引航。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近期多家媒体报道赵一鸣、好想来等头部量贩零食品牌接连陷入缺斤短两争议。那么我市的情况如何呢？来听记者殷香的报道。
10: 连日来，我市市场监管部门对全市范围内量贩式零食店的电子计价秤开展全面检查，重点查看电子计价秤是否经过法定检定，有无私自改装，称重显示是否准确。市市场监管局计量科科长吕游，
11: 当时舆情发酵的时间大概是8月中旬，我们得知相关信息后呢，要求全市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迅速行动，开展下去。

0: 内相关联系链的摸排工作，摸清底数，掌握基本情况。
1: 旅游介绍，从检查结果看，我市量贩式零食店电子计价秤使用情况总体规范，暂未发现缺斤短两问题。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继续加大民生领域计量监管力度，对量贩式零食店等消费场所开展常态化检查，严厉打击计量违法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市场环境。
0: 消费者在选择零食店购物时，要关注称重的电子计价秤有没有张贴一秤一码的标贴，扫码后呢，可以看到该电子秤是否在检定有效期内。付款时呢，要及时核对并保留小票信息。出现消费纠纷时呢，及时拨打投诉举报电话1234和12315。
2: 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工业和信息化部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有关情况。发布会上，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季表示，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技术标准不断迭代升级，完成了从跟跑到并跑，并在部分领域实现领跑的历史性跨越。动力电池技术持续突破发展，不少产品续航里程超过600公里，充电时间缩短至1小时以内。智能座驾、先进辅助驾驶、远程软件升级等功能已逐步成为标配。未来几年，新能源汽车作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的重要应用场景，还将为产业融合发展带来更多可能。市场监管总局昨天公布一批打击劣质低价典型案例，包括安徽省蚌埠市市场监管局查处胡某销售不合格头盔案，四川省宜宾市市场监管局查处四川世纪雄风电动科技有限公司电动自行车产品质量违法案，北京市朝阳区市场监管局查处梁某、刘某销售劣质电动自行车案，广东省四会市市场监管局查处四会市凯氏家居用品店销售未取得强制性产品认证产品案，山东省烟台市市场监管局查处海洋市富源化工厂生产不合格地膜案。据了解，今年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打击劣质低价专项行动，各级市场监管部门聚焦重点领域，依法查处一批典型案件，有力遏制劣质低价竞争。昨天中秋假期首日，火车票正式开售。记者在铁路12306购票平台搜索发现，开售仅数小时，北京到石家庄、北京到太原、南京到温州、广州到长沙、深圳到贵阳等多条线车票迅速售罄。此外，长三角地区、珠三角地区以及各大都市圈的城际高铁热门车次的车票也较为紧俏。在热门旅游目的地成都，截至昨天上午10点，成都车站已售出中秋节首日火车票3万多张。从预售数据分析，中秋阶段短途出行需求集中，成都去往重庆、贵阳、广元、黄龙、九寨等方向客流热度较高。今年中秋假期为9月25号至27号，全国铁路实行高峰运行图，日均计划开行旅客列车1.3万列。9月25号为客流高峰日，京沪、京广、京哈等高铁干线还将安排开行夜间高铁。去年4月，南通赵某因脑出血被丈夫钱某送医抢救，医院手术半个月后办理出院，产生医药费8万多元，仅支付4.6万元。

0: 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 一零四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成长说》节目。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你说过多少遍了，你用手机在网上买菜，点这个结算，点这个，
3: 点这个。对了，真棒，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是大老虎。
2: 哎呀，别拍了，快点走，
3: 快点走。对对对，就是这样，妈妈在这儿。
2: 你要发语音别动啊，要按住了。
3: 按住了。刚刚护士姐姐是不是跟你说不要松手啊，再坚持一下。
4: 她曾把所有耐心给了你，请你现在把耐心还给他。
5: 记录成长中遇到的最美风景，守护成长中珍贵的童真童趣。成长说，和你说成长。
6: Hello， 亲爱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本期的《成长说》，我是主持人景甜。九月金秋，新学期启航。最近啊，秋风凉凉的，桂花香香的，整个校园呢都变得特别的温柔。今天呢，我们的这期《成长说》也请到了一位阳光自信的未来星，是来自江南学校的王希言。欢迎你，王希言。
7: 大家好啊，我是本周的未来星王希言，非常开心来到成长说和老师一起主持节目。
6: 欢迎王希言啊，开学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老师也想问问你啊，因为你现在是初一嘛，等于说接触到了一个新的校园，一个新的环境，你喜欢你们的新校园吗？
7: 我喜欢啊，我最喜欢就是课间的时候，风吹过操场，树叶沙沙的响，不像夏天那么热，走在校园里啊特别舒服，整个人都很放松。
6: 是的啊，我也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最近你会觉得夏天是热闹的，是那种燥热的，但是呢秋天就是天高云淡的，每天都觉得凉凉的，很清爽啊。那你觉得秋天带给你的感觉是什么样的呢？
7: 我觉得呀，秋天是温柔的，干净的，也是收获的季节，天气凉快了，我们上课也更专心，更有精神了。
6: 说得真好啊。那秋天呢，其实不只是风景美，它还代表着沉淀，代表着努力和成长。很多的作家和诗人呢都特别喜欢秋天，写下了特别优美的文字。今天呢，王希言也给我们准备了一篇非常经典的秋日朗诵作品，是吗？
7: 是的，今天我想给大家朗诵一篇和秋天相关的作品《秋颂》，送给新学期努力成长的每一位同学。
6: 好，那么我们就共同期待啊，接下来呢，我们就交给本周的未来星王希言，一起来聆听秋日之美吧。
7: 《秋颂》，有人喜欢繁花似锦的春天，有人喜欢热情奔放的夏天，有人喜欢银装素裹的冬天，而我最喜欢天高云淡、宁静从容的秋天。秋天没有春天的稚嫩，没有夏天的浮躁，也没有冬天的清冷，它是成熟的、从容的、温柔的。秋日的天空干净的像被水洗过一样，高远、湛蓝、澄澈，一朵朵白

0: 出。
1: 消息说法，商家要好评，边界在哪里？正。
2: 衣服穿一次就开线，商家不解决，可两天之后商家依旧索要好评。在外卖平台买菜，商家假冒骑手索要好评。团购美甲不满意，对方不解决问题，还让我拍照给好评。相信大家在外消费都有过被要好评的经历，不论是外出就餐还是其他的到店消费，经常会有店员主动提醒邀请给个好评，还能兑换小礼品享受优惠。但是有一些人明明已经结束了旅行回了家，却依然频繁接到酒店的回访电话、推销短信，借着服务回访的名义追着索要好评。近期不少消费者在社交平台上吐槽酒店的这类行为，那么这一句麻烦您给个好评的背后有没有构成骚扰呢？花式索要好评的现象究竟是服务的延伸，还是个人信息保护领域的新风险呢？今天的节目我们采访了江苏南昆仑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徐亚丽律师。首先，商家索要好评的行为涉嫌违法吗？又违反了什么样的法律规定呢？徐律师介绍。
3: 商家花式要好评的行为呢，其实涉嫌违法多部的法律法规，比如像我们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定，就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况、用户的评价、曾获荣誉等做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网络反不正当竞争暂行规定第九条也明确，经营者不得以返现、红包、卡券等方式利诱用户做出指定的好评、点赞、定向投票等互动的行为。电子商务法也要求电子商务经营者应当全面、真实、准确、及时地披露商品或服务信息，不得以虚构交易、编造用户评价等方式进行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
2: 这样的违规要好评的行为有没有侵害消费者的权益呢？徐律师介绍。
3: 当然有啦，那违规索要好评涉嫌侵害消费者的多项合法权益，比如虚假好评之后使后续的消费者他无法获知真实情况，就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误导消费者做出本不会做出的选择，那侵害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那商家将消费者的联系方式挪作营销推广之用，也属于滥用个人信息，违反个人信息保护法等相关规定。
2: 在入住酒店之后，甚至已经返程之后，我们也经常会接到酒店求好评的电话。那么消费者办理入住时留下的个人信息，酒店是否有权在服务结束之后继续使用呢？徐律师认为，
3: 酒店在提供服务过程中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必须公开其收集和使用规则，并遵循合法、正当、必要的最小原则，同时需要事先征得消费者的同意，只有在经过消费者同意的范围内你才能去使用。你说你事后要做一些回访，要一些好评，肯定是没有经过消费者同意的，这样就完全超出了法律规定的一个合法、正当、必要的原则，也违反了民法典还有个人信息保护法里面关于个人信息最小范围使用的原则。
2: 那么所有的要好评的行为都是违规行为吗？正常邀评和违规索要好评之间的界限又在哪里呢？徐律师认为，
3: 正常的邀评呢和违规的索评的核心界限在于评价是否基于消费者的真实体验，是否由消费者自主做出，商家是否以利益、压力或者技术手段去干预评价内容。如果商家只是礼貌性的提醒，根据你的真实的体验来给我们做个评价嘞，也不限定五星，不附加返现的优惠，不要求修改差评，就属于正常的一个服务沟通，一般呢不应当认定是违法。但是一旦明确提出五星好评返现、晒图好评送红包或者给好评送优惠券、改差评补偿等等，就属于以利益交换诱导特定的评价，就是违规行为。
2: 好评返现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见到的要好评的手段，如果商家将好评返现改为评价返现呢？这两者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呢？徐律师介绍。
3: 实践中确实应该注意区分一下好评返现和评价返现。好评返现呢，是在诱导用户做出商家指定的好评，法律是明确禁止这种行为的。那评价返现呢，是鼓励用户根据他的真实的体验来评价，你可以评好的、中的或者差的，都可以获奖励，意在丰富用户生成内容，它具有积极的价值，所以不应该一概禁止。判断的一个核心不在于是否给奖励，而在于奖励

0: 是否指向指定的好评，是否干扰评价的一个真实性和客观性。那奖励与好评结果脱钩的一般是不违规的，那奖励和给好评挂钩的那基本上就是违规的。
1: 顶着客人反感的情绪，甚至踩着多条法律红线，为何商家还是会不厌其烦打电话要好评呢？面对商家花式要好评的现象，平台和消费者又应该怎么做呢？花式要好评的背后，商家的困境又在哪里呢？小溪说法，商家要好评，边界在哪里？正在播出。
2: 酒店花式索要好评，美其名曰服务的延伸，但是背后却可能藏着营销骚扰、个人信息泄露等诸多问题，已然触碰了法律红线。那么我们的疑惑是，商家为何如此执着于要好评呢？许律师认为，
0: 这背后是有一整套复杂的推荐逻辑在起作用。好评直接转化为商家的一个数字资产，没有足够的好评意味着失去曝光，更意味着在海量的竞争中沦为无人问津的一个隐形商家。所以商家追着要好评并不是单纯的逐利，多数可能还是被算法逼的。所以在互联网消费初期，好评机制像是信任的一个放大器，既能帮消费者来排雷避坑，也让诚信高质的商家来脱颖而出。但是呢，当好评它退化为商家去应付算法考核的一个硬性指标时，它原本的一个信任背书的功能就被极大的削弱了，真实性、参考性也就大打折扣了。
2: 那么，为何索要好评？

0: 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镇江听世界。
4: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镇江太里登气体设备有限公司一站式解决企业用氢难题；我国进口稳步增长，全球好物加速涌入国内市场；支付宝假 APP 登上热搜，1.8元即可伪造上亿转账截图。详细内容马上送到。本时段头条，氢能作为绿色工业原料，在金属热处理、粉末冶金等行业应用需求持续走高，但传统外购氢气模式存在诸多行业痛点，多数中小企业厂区空间有限，厂房难以达标，安全管控压力大。同时，氢气压缩、长途运输、仓储环节产生高额附加费用，持续拉高企业生产成本。坐落于镇江经开区的镇江太里登气体设备有限公司，凭借多年技术积累，自主研发小型天然气现场制氢设备，一站式解决企业用氢难题，产品远销海内外。来听通讯员胡彩叶、记者周恒的报道。
5: 在镇江太里登气体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整洁开阔的厂房内管线纵横排布，精密构件整齐有序，工人头戴安全帽，正在对制氢设备压力容器开展收尾管道安装与整体校验。镇江太里登气体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格：
6: 工作原理实际上就是那个通过甲烷啊，就是天然气的甲烷，甲烷里有氢气，它有水里的和水板，水里又有氢气，就变成这个氢气和二氧化碳的混合气，好了，我们再把那个氢气和二氧化碳呢再分离就变成纯净的氢气。
5: 六七年前，海外某热处理知名企业提出现场制氢需求，叠加甲

0: 亚烷制氢技术研发浪潮，企业正式切入小型天然气制氢赛道。团队历经多轮试验，打磨原型样机，完成工艺优化与设备标准化。自2021年推出首台设备至今，累计销售设备近百台，实现从实验室样机到规模化量产的转变。
1: 发货之后呢，负责一些安装啊，还有调试的工作。售后以后啊，对他们运行员要进行系统的培训。另外，我们还有建立起来物联网。我们实时可以监控到这个设备的运行状态，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及时的指导他们去处理，不管是国内国外的也是。
0: 依托镇江生产基地，企业完成生产售后一体化布局。刘格介绍，当下企业研发步伐持续提速，重点攻关 TQ100 新型天然气制氢设备。
1: 我们也关注到了100的产会更好，大概在今年的10月份左右啊，能用到第一个用户，那个江苏的泰州。
0: 分布式现场制氢已经是工业氢能应用主流趋势，这款本土化小型天然气制氢设备精准击中行业发展堵点。伴随新一代 TQ100 设备落地投产，企业将持续完善产品矩阵，依托镇江产业区位优势，进一步拓宽国内外市场，助力更多制造企业实现安全、低成本就地制氢，加速工业氢能本地化普及。
2: 继续关注新闻。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口额达14.61万亿元，同比增长22%，全球好物正加速涌入国内大市场。西安咸阳机场开通冰鲜水产品指定监管场地，挪威三文鱼落地后最快6小时送上商超货架，通关压缩至1小时。2025年，义乌进口总额1058亿元，首破千亿大关，增长32.3%。对非洲建交国零关税政策落地，上半年义乌自非洲进口同比增长1.3倍，经港珠澳大桥从香港到珠海车程缩至30分钟。加拿大龙虾、法国护肤品经大桥口岸快速入境，生鲜时间减半，成本节约20%。横琴跨境电商网购保税进口业务落地，下单后最快半日送达。从内陆航空口岸、中欧班列到海铁联运，跨境电商制度创新，硬件通道叠加政策软实力，让世界各地好物以更快速度、更实惠价格走进千家万户。国家移民管理局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1至8月，全国边检累计查验出入境外国人6128.7万人次，同比增长19.5%。随着入境游热度进一步攀升，如今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跳出传统游山玩水路线，走进智能工厂、科创企业展厅，近距离感受中国制造的魅力。今天，多位网友发布假支付宝 APP 转账视频，这类软件仅需1.8元，即可伪造上亿转账截图，甚至暗藏木马病毒盗刷资金。据网友晒出的视频显示，该页面可随意篡改余额，伪造转账动画与聊天记录。记者调查发现，在多家电商平台上，有多个店铺销售微信、支付宝模拟 APP 安装包，售价从1.8元到6.8元不等。部分商家已售出数千笔。商品描述中多使用微商工具、晒图工具、转账截图制作、模拟器等隐晦关键词。买家下单后，店家会通过网盘或网址发来安装包，随后记者致电支付宝官方客服，工作人员表示，转账截图可以随意 P 图，平台对此无法干预。如需具备法律效力的交易证明，可直接申请对方提供带有支付宝电子公章的电子回单。

2012年2月13号，就在农历新年刚刚过完不久，媒体就报道了帽子歌后凤飞飞因为罹患肺癌于2012年1月3号去世，享年60岁。2011年的时候，凤飞飞就因为身体原因取消了原定的演唱会，所有人都在期待她再次登台，没想到这一别却是永别。这让我想到了2003年凤飞飞出道35周年演唱会，那一年凤飞飞在中国台湾连唱5场，一票难求，也成为了台湾年度最火爆的演唱会。而让人惊讶的是，在那一年的演唱会上居然坐着一位93岁的祖母级的歌迷，让人感叹凤飞飞歌声的魅力。其实这一点也不奇怪，凤飞飞的歌迷啊，跨越了几代人，可以说中国台湾地区40岁到60岁的人几乎就是在他的歌声当中长大的。在演唱会现场，当唱到凤飞飞的经典歌曲《祝你幸福》的时候，全场大合唱，场面温馨感人。

2003年11月16号的晚上10:25，当全场一起合唱着祝你幸福的时候，我根本分不清那一刻究竟是这次的演唱会即将结束的时候，还是那是我生命中另外一个出发的起点。要再一次的感谢老天爷，感谢我的朋友，感谢我的歌，谢谢你让我知道拥抱过去。

在凤飞飞的歌声当中，你可以感受到中国台湾本土歌谣最初的魅力。它就像一部本土歌谣的进化史。有媒体曾经形容，那个时代中国台湾地区的人心目当中的台湾，如果要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很可能就是城隍庙、担仔面、鱼丸汤和凤飞飞。

掌声响起来，很多人都听过这首歌，但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它的原唱就是凤飞飞呢？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张明敏、张强、包娜娜、费翔、毛阿敏等等港台以及内地的大批歌手因为翻唱凤飞飞的当红曲目而走红的时候，内地听众才知道了这些歌曲的原唱者凤飞飞。而这个时候，凤飞飞纵横流行歌坛已经将近二十年，趋于隐退状态了。而进入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之后，凤飞飞更加是销声匿迹了，人们只能偶尔在一些电视剧的开头或是结尾听到他演唱的歌。那个时候，他的歌曲虽然不停地回旋在歌厅、舞厅，回旋在我们的耳边，但是人们却忘了他的演唱者。继续来听凤飞飞《燕儿在林梢》。

0: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1: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0: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1: 回忆往昔，
0: 重温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岁月流声，老歌也动听，欢迎你的收听，继续我们的音乐旅程。今天我们的重遇老歌手，一起来回忆一位已经故去的歌手凤飞飞。凤飞飞2012年1月3号去世，当时就有很多人在问，为什么直到2月13号才公布这个消息？而当大家知道其中原因的时候，都忍不住有一种心疼的感觉。原来在2011年年底，凤飞飞就意识到自己的身体状况，但是考虑到当时临近农历的龙年新年，为了让所有喜欢他的歌迷能够过一个快乐的新年，不让大家伤心，所以他特别交代要封锁他去世的消息，直到身后事办完办妥当了，在过完农历新年之后再告诉所有人。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他惦记的依旧是他的歌迷。他最后的一句话是对他的歌迷说的，这辈子没有唱完的歌，下辈子我继续唱给你们听。

这是凤飞飞的经典歌曲《好好爱我》。在如今这样求变求快的年代，不变成为一件很难得的事情，而这恰恰是凤飞飞身上的特质。不变的是几十年保持的帽子歌后的装扮，不变的更是她淡定的不随风潮，始终保持着节奏唱自己的歌。那份从容可以跨越所有横沟，让所有年龄段的人都能出现在她的听众群当中。今天的岁月留声，我们一起用歌声回忆凤飞飞，继续来听到凤飞飞《千城软的爱》。

大家都知道凤飞飞被人称为帽子歌后，为什么她这么喜欢戴帽子呢？1974年，凤飞飞开始主持电视综艺节目。由于从小家庭条件不是很好，在刚踏入演艺圈的时候，她经常为上台的打扮苦恼。有一次，她戴了一顶鸭舌帽上台演唱，结果反响异常的热烈。之后每次在舞台上，只要不是穿旗袍这样的传统服饰，她总是用帅气的裤装搭配上风格迥异的帽子，再配合上她富有磁性的嗓音和甜美的微笑，这一切都成了她独特的标志。以至于后来啊，她在电视节目里也拿自己打趣，说她没有沉鱼落雁的姿色，但是又很懒，不愿意多花时间在化妆上，结果顶个帽子就出场了，想不到效果比美女还好。从此之后啊，帽子歌后这个称谓也逐渐被人们所熟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层驱动压缩机，将常压空气压缩至它注入地下岩穴储存。用电高峰时，释放高压空气带动发电机组发电，全程无需燃烧化石燃料，真正零碳排放。今天

0: 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作为京雄一小时都市圈标志性工程，本次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2号消息称，朝鲜当天上午5:20左右，从元山一带向东部海域发射多枚弹道导弹，导弹飞行距离约250公里。韩美正在分析具体参数。报道指出，这是朝方时隔23天再次发射弹道导弹，也是今年第13次发射弹道导弹。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傍晚到明天多云到阴，偏东风3到4级。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后天全市阴到多云，21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20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天天书场。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今古，坐地日行8万里，巡天遥看1000河。欢迎收听天天书场。
5: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天下归宋》，监制小楼，由杨玉川演播，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6: 马忠、马天龙一条大枪杀退河东四路先锋官，乘胜追击，闯过了李嗣源的监军营，冲到了中军大队，逼得大元帅周德威是亲自出马呀。两个人正

正在厮杀呢，李嗣源赶到，袁行钦带着宴兵宴将也到了，双方是一场混战。蔡典韦、袁行钦逮准了这机会，要抓李存勖。

0: 制沈卓，总监制郭江，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十万个为什么》。
1: 五千个在哪里，七千个怎么办，十万个为什么。每天五分钟，我们一起探寻生命起源，生活百科。
2: 山西大同浑源县东南，北岳衡山金龙峡翠屏峰绝壁之间，悬空寺凌空悬于半山崖坎，红墙飞檐层叠错落，远观如悬于半空的楼阁画卷，气势恢宏，被古人誉为天下巨观。悬空寺为什么要悬空而建？今天的十万个为什么，我们来回答这个问题。
3: 十万个为什么，答疑解惑。
2: 悬空寺始建于北魏时期，是国内难得一见的佛、道、儒三教合一的寺庙。自建成之后，经过历代重修，迄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1982年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悬空寺为什么要悬空而建？衡山风景名胜区管理中心文化研究学者李向奎认为，悬空修建是受了军事防御、地理空间、宗教、防灾等多重因素影响。北魏时期战乱频发，平地建筑极易遭战火、盗匪损毁，悬于悬崖半空能一定程度躲避兵火侵扰，保全寺院。其次，从地理空间看，翠屏峰山脚河谷地带狭小，常年受山洪冲刷，不适合大规模营建。山体崖壁平整坚硬，利用垂直崖面既能拓展建筑空间，还能避开河道水患。李向奎说，古人认为上有天，下有地，居崖壁之间通天地灵气，悬崖半空介于天地之间，是修仙礼佛的绝佳之地。悬空而建还具备天然防灾优势，顶部山体天然形成巨大石岩，雨水无法直接冲刷木构殿宇，能大幅减少雨水侵蚀，崖壁可以遮挡狂风烈日，减缓木材损害，延长古建筑寿命。专家研究认为，这座始建于北魏的复崖建筑将木飞梁插入崖壁，依靠悬挑受力，是北方崖壁悬空建筑的典型代表。他借架空以适配山地环境的营造理念，和西南干栏吊脚楼遥相呼应，二者因地制宜，各有巧思，有异曲同工之妙，共同构筑成我国古代山地木构建筑两条并行的技术脉络。
1: 十万个为什么，不问不知道，科学真奇妙。
2: 十万个为什么，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一切以病人为中心，让医疗更有温度，让群众更满意。秉德敬业，求真为心，镇江市第一人民医院追求卓越服务，成就健康人生。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2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离京赴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我国正式推行数据产权登记制度。
1: 2026中国国际矿业大会闭幕，达成多项合作成果。
0: 四部门印发实施方案，到2030年我国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0: 伊拉克调查袭击沙特事件并解职相关指挥官，也门胡塞武装夺取西部大片土地并继续向南推进。
1: 美国前国防部长称，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赴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0: 当地时间9月12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新德里，应印度总理莫迪邀请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新德里报道。
2: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帕拉姆空军基地时，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印度大使徐飞鸿也到机场迎接。
3: 能够进一步去跟踪这些项目，现场去踏勘。
4: 本届矿业全要素交易大市场搭建了集自主协商、委托竞争、定向撮合、独家谈判于一体的交易服务平台，全面升级交易服务体系。中国矿业联合会统计，大会期间13个重大定向撮合项目开展谈判磋商，11个项目达成初步合作意向，现场签约项目28项，签约金额3亿元。中国矿业联合会会长程立伟表示，大会将继续助力我国开放包容、公正合理、合作共赢、绿色清洁的全球矿业治理体系建设，为全球矿业搭建共商合作、共谋发展的重要平台。
5: 大会凝聚形成的行业共识、敲定的务实合作意向、发布的系列权威报告、集中展示的前沿技术成果，将为全球矿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也为我国矿业转型升级筑牢资源安全保障根基，提供坚实支撑。
1: 本台消息，财政部、农业农村部、金融监管总局、国家林草局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中央与地方分工负责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根据实施方案，要充分发挥农业保险在价格、补贴、保险三位一体农业支持政策体系中的重要一环作用。到2030年，农业保险深度达到1.9%，农业保险密度达到每人1200元，农业保险科技投入强度达到1%。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农业保险综合费用率不高于20%。
0: 今年首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发布，2026年全国秋收秋种气象服务正式启动，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气象条件总体利于作物生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6: 秋收秋种气象服务专报显示，目前西南地区、江汉等地秋收工作已陆续展开，全国大部秋收作物尚未成熟。预计今秋全国大部农区气温接近常年同期到偏高，北方大部农区初霜期接近常年或偏晚，利于秋收作物成熟和秋收秋种开展。华西地区连阴雨风险较高，江南、西南地区东部农田自涝风险较高，需加强防范。预计未来10天，西北地区东部、西南地区东部多阴雨天气，成熟作物需注意抢收抢量。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持续深化与农业农村部、农业机械化管理司等部门合作，结合秋收秋种需求，遇重大天气过程及时通过服务专班发布预警与风险提示信息。农业农村部副部长张兴旺此前表示，
7: 在监测上再加密，持续强化与气象、应急、水利等部门联合会商，科学分析研判雨情、水情、苗情，及时发布预警信息，做到早发现、早预警。
6: 据了解，国家气象中心着力提升农业气象服务的精准度、时效性和智能化水平，

0: 开展玉米水稻品质气象服务，建立基于机器学习方法的冬小麦玉米水稻品质气象预报模型，既可指导农户田间管理，促进品质提升，也可为收储加工企业品质分等定级和收购定价提供气象依据。
1: 京雄快线贯通试运行，安徽潮马高铁联调联试，世界最大盐学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启动。连日来，我国多项重点工程建设取得重要进展，为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天，京雄快线正式启动全线贯通试运行，标志着京雄快线与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贯通运营迈出关键性一步。轨道上的京津冀正从蓝图加速变为现实。京雄快线起自河北雄安城际站，跨越京冀两地三市，全长约86公里，是国内首条设计时速200公里、采用公交化运营模式的轨道快线。线路到达大兴机场后，接入北京地铁大兴机场线。雄安集团轨道快线公司副总经理薛云雷介绍，京雄快线兼具长途铁路高速优势与城市轨道公交化高密度运营特点，快起快停，随到可乘。
3: 这未来乘客从雄安新区出发，乘坐京雄快线可以直达北京草桥站，并进一步通达北京地铁全网。乘客只需持有一票一码，即可实现跨区域的便捷换乘，让跨经济往来变得更为顺畅高效。
4: 长三角交通一体化重要建设项目，安徽巢湖至马鞍山高铁昨天启动联调联试，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合肥枢纽指挥部高级工程师周干介绍，巢马高铁连接巢湖东站和马鞍山东站，是合肥与马鞍山间直达高铁线路。
5: 连连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检测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为开通运营提供技术保障。
4: 潮马高铁建成运营后，将在皖江两岸建起一条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之间的时空距离。对于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6: 今天，世界最大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华能金坦盐雪压缩空气储能二期项目两台机组在江苏金坦完成整组启动，标志着我国在大容量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领域的关键核心技术和系统集成能力实现重要突破。华能中盐常州储能公司总经理张宪领，
7: 此次两台主机整组启动成功，四季管路辐射电器安装后的又一重大节点，相当于为整套系统打通了心脏血脉，两台机组核心装备国产化率达100%。
6: 本次整组启动的两台机组单台容量达350兆瓦，总装机规模位居世界盐雪压缩空气储能项目之首，项目投产后将大幅提升风电、光伏等新能源消纳能力，为电网调峰保供提供强有力支撑。项目工程安置部机务专工杨清格乐，
8: 传统发电机组以蒸汽作为介质推动液笼转动发电，而我们这台发电机组则是以压缩空气为介质来进行发电的，它的进气流量达每小时2680吨，设计效率在国内首次突破了93%，是目前国内发电效率最高的压缩空气发电机组。
9: 今天是世界急救日，各地积极开展急救培训活动，让急救知识走到普通百姓身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0: 帮我打120，拿出善意。
11: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第四中学，健康科普员郝小飞给孩子们现场演示如何开展急救。学生卢思涵学习到了多种急救方法，
12: 憋着的时候可以使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我们还学到了如果遇见患者心脏骤停的时候，可以对患者实施心肺复苏。有这些积累起来的急救知识，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
11: 网约车司机、外卖小哥等就业群体日常在外奔波，遇到突发意外概率大，经常成为意外现场的第一目击者、第一施救者。在山东东营，红十字会志愿者就结合道路突发意外、日常突发疾病等高频场景，针对性开展了应急救护技能公益培训。外卖员崔立业感觉，近距离学习专业急救技能，补齐了自身应急处置能力短板。
13: 平时天还在大街小巷的到处跑，如果路上遇到有人突发情况，

0: 的话也想帮忙，但是不懂怎么处理，干着急。通过参加这次志愿活动，学了急救知识和技能，心里有底儿了。关键时刻敢站出来帮忙。
1: 近年来，卫生健康部门、红十字会等多部门联合开展社会面急救建设，促进人人学急救、急救为人人的良好风尚形成，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其中，居民安全与急救素养从2020年的55.23%提升到2025年的58.18%。公共场所急救设施配置不断完善，截至目前，全国各类公共场所累计配置体外自动除颤仪 AED 约28.4万台。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明两天，2026年服贸会迎来公众开放日，公众可通过预约免费参观，近距离感受一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和互动体验。
3: 正在河北廊坊举办的2026中国算力大会今天透露，中国算力平台实现全国算力一体化统筹监测，我国算力一张网一盘棋一体化发展格局基本形成。截至目前，中国算力平台算力超市运营层已汇聚注册企业用户超万家，接入各类大模型超300个，我国算力统筹治理迈入全域监测、全网协同、全链调度新阶段。
2: 今天在上海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这是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后的重要举措。联合基金重大专项将面向长三角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探索三省一市统一出资、联合出题、共同管理、同题共答的协同机制，由三省一市每年各出资5000万元，自然科学基金委配套5000万元，合计每年2.5亿元，合作期限为5年，2027年开始首期出资。
3: 2026年黄河上中游重点水库联合排沙调度今天正式启动，甘肃刘家峡水电厂从今天中午12时起，把出库流量加大至1320立方米每秒，并持续7天，为本次联合排沙提供动能支撑。
2: 南海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生成，中央气象台监测显示，其进一步发展为编号台风的可能性不大，但受其影响，未来3天，海南岛、广东沿海、广西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3: 近日，在中央反腐败协调小组国际追逃追赃工作办公室统筹协调下，经国际执法司法合作，红通人员、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曾能贵被引渡回国。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1号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10号表示，为加强在海外的情报活动，有必要设立对外情报机构。总台记者林博汉报道。
5: 木原忍称，日本应当构建类似英国秘密情报局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类的情报组织，并表示有意为防止间谍活动完善法律。木原忍在演讲中就情报活动指出，这是日本非常不擅长且处于落后的领域。他解释称，作为改革的第一步，已设立作为情报活动指挥塔的国家情报会议。他还表示，外国情报机构在日本的工作很活跃，对此不能忽视。日本政府拟于近期设立专家会议，就是否应设立对外情报机构以及推动反间谍活动相关法律制度建设进行探讨。今年7月31号，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等9名阁僚组成的国家情报会议举行首次会议。同一天，日本国家情报局正式成立，日本政府强化国家情报功能的新机制由此启动。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5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国家情报局
6: 来逼迫我们投降，但伊朗人民绝不会投降。
7: 时间11号，美军中央司令部称，美军持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截至当天，美军已使99艘商船改变航向。美国前国防部长、前中情局局长莱昂·帕内塔表示，自伊拉克、阿富汗两场战争结束以来，华盛顿形成了避免。

0: 免在中东开启无明确期限的大规模战争的共识。然而，本届美国政府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打破了这一关键约束，美国正陷入一场没有明确退出策略的消耗战。
1: 我们在伊朗同犯了同样的所有错误，我们袭击了伊朗却没有明确的目标，最初说是要实现政权更迭，但没有成功，后来又转向了其他多个目标，即使到了今天，冲突不断延续，已演变为一场看不到尽头的战争。究竟要实现什么目标，我们仍然不清楚。
2: 美国多地11号举行活动，纪念911恐怖袭击事件25周年，悼念事件遇难者。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1: 当天，美国国防部五角大楼举行了911事件纪念仪式，总统特朗普出席并致辞。特朗普说，自2001年9月11号恐怖袭击发生以来，已经过去了四分之一个世纪，但时间并没有冲淡那一天的意义。特朗普向911事件的遇难者家属表达哀思，并向救援人员、执法人员以及军人致敬。此前一天，特朗普表示，他不后悔发动伊朗战争，如果重新选择，他还会做出完全一样的决定。11号当天，在纽约世贸中心遗址，美国副总统万斯、前总统克林顿、小布什、奥巴马、拜登以及幸存者和遇难者亲属等出席纪念仪式。遇难者亲属逐一宣读遇难者姓名，以表达哀思。随着夜幕降临，在911纪念广场附近，两束巨大蓝色光束投向夜空，象征着在恐怖袭击中轰然倒塌的世贸中心双子塔。纽约其他地标性建筑也亮起蓝色灯饰。连日来，大批民众在世贸中心遗址献花、默哀、举行研讨会、音乐会、烛光守夜等一系列悼念和追思活动。2001年9月11号，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机，对美国境内目标展开自杀式袭击，其中两架分别撞上世贸中心双子塔，一架撞上位于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的五角大楼一角，另外一架坠落在宾夕法尼亚州乡野。这一系列袭击共造成约3000人死亡。
2: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孙磊11号在安理会反恐问题特别会议上发言时说，国际社会应加强团结合作，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发挥联合国的中心协调作用，共同应对恐怖主义这一人类社会公敌。
3: 其他国际消息，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1号表示，俄罗斯没有任何针对欧洲的军事目标。欧洲领导层所谓俄罗斯打算进攻欧洲的说法，是为其援乌政策做辩护，以谋求在地缘政治上击败俄罗斯。
2: 美国汽车协会11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全国柴油平均零售价格当天突破每加仑6美元关口，达到每加仑6.0556美元，创历史新高。其中，燃油价格长期处于全美最高水平的加利福尼亚州，柴油平均售价升至每加仑7.9827美元。
3: 美国密歇根大学11号发布的初步调查数据显示，9月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47.8， 显著低于8月的 51.7 中值，连续第二个月下滑。总体而言，美国消费者信心目前比伊朗冲突爆发前的2月份低 16%， 比一年前低 13%。
2: 德国国防部11号宣布，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将

0: 各位听众，电视连续剧《江河日上》讲述了綦江市发现水污染等环保问题后，在环保领域颇有建树的省副厅级巡视员、綦江大学教授郑寒江临危受命，担任分管环保的副市长的故事。请听录音剪辑的第七集。处理垃圾山这一天暴雨如注，綦江市委书记廖宇正在车里接到了市长李子平的来电。
1: 哎，
2: 对不起，
3: 要不然我去盯着吧。
1: 陈书记年纪大了。
2: 啊，不用，成人站那就行。
4: 那市委领导不在那儿，那不像话了。
2: 你就抓紧吧，你抓紧找曾野吧。
4: 湿地酒店整改那是大事
3: 儿。这郑寒江啊，就是头醉驴。
2: 这有点
4: 这是我们所有人呢，这也都得换换脑筋了，因为王成的意见就摆在那儿呢，那就像三座大山一样嘛，我们得合力搬走它。
3: 我知道了。
0: 郑寒江忙到很晚才回到家里，洗漱完毕后他走进了卧室。
5: 不臭了
6: 吧？
5: 嗯，
6: 没事，
5: 没有臭味。
6: 我外边窗户都关了，
5: 都搓红了。这，你闻闻。
0: 郑寒江抱住了消息。嗯，
6: 哎呀，哎，别闹别闹，你看我瘦，你睡觉啊，去关
5: 窗。哎，你说这个，这以前啊，这不看书睡不着，就这几个月啊，没看书也睡得挺好的。你说我怎么活过来的？啊？
6: 那行，那你。别看书也别睡，在床上等我啊！
5: 我等你啊！
6: 关了窗户。
0: 萧雪哄完女儿睡觉，当她再次回到卧室时，发现疲惫不堪的郑寒江已经靠在床头睡着了。

0: 一大早，中央环境督察组组长王成带领组员进入了南洼山九号溶洞。王成掬起一捧水，仔细闻了闻，
1: 这儿应该就是污染源了。
0: 上午在会议室里，廖宇正组织班子成员开会。
2: 那个烂尾楼啊，实在是不能再保留了，你放在那儿就真跟烂牙一样啊，我看着都疼。你们也不要说是什么你们课文困难，我都知道。那郑市长昨天呢，去把那个垃圾都清理了，然后拿着锹一直干到天黑啊。你们不心疼，我还心疼呢。你得赶紧拿着方案来，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嘛。
3: 这个烂尾楼的事啊，我们也多次向市委市政府做过请示，这中间主要有一些法律问题。既然廖书记有这个指示，我们联络一下法院，看看有什么办法。
4: 这办法总比困难多嘛，你别告诉我什么你在想办法，你就告诉我什么时候把办法想出来。你用不了半年，这个挖掘队又起来了，
3: 主要是找不到开发商啊。
0: 市住建委主任李立不以为然。
3: 如果我们要接手，江里这边进账怎么算呢？而且银行这边也有一堆问题，住户还在交月供，当初银行贷的全款给了房产商啊。假如我们给人家全部盖完，结果一分钱拿不着，这笔账做不平啊，将来审计的时候怎么算呢？
2: 这个事儿啊，得赶紧去趁早的去解决。你看市政部门啊，跟那个强行住的老百姓在那儿去沟通，你看最后的矛盾激化到什么程度啊？但我去了，我觉得人家老百姓做的没错呀，就这么一套房，全家这几代人，然后把钱全放进去了，你最后住个烂尾楼，你说气人不气人？昨天呢，韩江副市长还真是给他们做了一件实事，把垃圾清除了。

0: 我这一看，我说这个老百姓这个对立情绪有所缓和呀，
1: 而且韩强副市长在那儿说话也有分量，这时候得赶紧劝呢，这老百姓搬到那个重点房里去，给他们一点时间，我觉得老百姓这还是能搬走的，是吧？
2: 李子平接过话茬。
3: 要不这样，把法院的同志也请过来，我们一起沟通一下。
4: 那也没问题，不过我跟他们沟通过好多回了，不管法律上怎么弄，我们现在就需要解决一个问题，谁出这个钱？
2: 众人一筹莫展之际，郑寒江开口了：“
5: 要不这样，你们市建委底下不是有几个建筑公司吗？你再成立一个物业公司，收几年物业费，不就有钱了吗？人老百姓不是不愿意交钱，人家也想有地方扔垃圾，有人管小区啊。”
4: 住建委搞物业公司，郑市长，这个是能行吗？
1: 不是，你要有能力搞的话啊，咱就特事特办，然后把你们钱拿回来，然后我上省委去汇报去，
0: 啊，你们再做个那个财务预算。
4: 好，我们回去就商量办法。
2: 郑寒江手机响了。他走出会议室接听。
3: 王老，您好，您在哪儿呢？

0: 工程被一位外行市长撬动了根基。他是刚刚从綦江大学调任到綦江市政府任副市长，主管环保的郑涵江。他上任以来一直在努力突围，打破官场怕麻烦、免责第一的懒政风气，清理了多年形成的巨大垃圾堆，并且将垃圾渗出液污染的泥土全部运走。
1: 郑涵江顿时火冒三丈，他再次致电朱天才：“
2: 这谁干的？
3: 就是那个自卫李大卫，
2: 就是那个叫苏娜的。
3: 他用自媒体账号发达。
2: 我跟你说，现在阅读量20000，转发量10000，你过10万，大哥你
3: 就成网红了啊！
4: 不是，我怎么可能说这么不靠谱的话呢？”廖书记他们知道吗？不，这怎么干啊？这，
2: 我跟你说，事情肯定越来越严重。
3: 表扬你可以，
2: 但是你不能把书记、市长都踩一脚吧？
3: 啊！哎，抓紧办吧啊！
1: 郑涵江拨通苏娜的手机，
4: 请问你是苏娜吗？我是郑涵江，对，就是你说的那个外行副市长。那条视频是你发的吗？你能不能把它删了？有很多说法不客观，你不能这样。我们可不可以谈一谈？我随时都可以跟你谈。我现在在綦江第二小学的剧场。
1: 老师走了过来，提醒郑涵江：“
5: 小二的爸爸，节目开始。”
1: 郑涵江调整好情绪，又回到了观众席。一想到网上那些有失偏颇的舆论，郑涵江心绪不宁，他心不在焉地给女儿拍着视频。
2: 你连廖书记和市长一块烧在饺子都弄进去了，这有点厉害了吧？啊！
0: 我市沉寂多年的烂尾楼工程被一位外行市长撬动了根基，为綦江市的环境保护带来了一丝希望。
1: 市委会议室里，廖宇镇他们正在看着环保自媒体博主苏娜的新闻。
0: 近日，我市沉寂多年的烂尾楼工程被一位外行市长撬动了根基。他是刚刚从綦江大学调任到綦江市政府任副市长，主管环保的郑涵江。他上任以来一直在努力突围，打破官场怕麻烦、免责第一的风气，为綦江市的环境保护带来了一丝希望。
1: 李子平和刘根野等人的脸色很不好看，廖宇镇也无奈地摇了摇头。
6: 来吧来吧，先坐下吧，坐下吧。
7: 转发是21175，阅读是10。
6: 好的。那个宣传部的王部长在。
8: 哎，怎么回事？这个
1: 市委宣传部部长王江率先发言。
9: 这个我了解过了，是一个自媒体大 V， 视频是他发的，我看过他之前的内容，他主要关注环保这方面。
6: 李市长，你什么意见？
10: 依我看，他根本就没弄清楚，他知道我们的计划吗？赶紧找他谈一谈。昨天我和廖书记是去看他们笑话的吗？还是去阻止他们呢？
1: 李子平越说越生气。
10: 廖书记昨天去了以后，马上指示陈书记给他们安排了雨衣还有挖机，这个他怎么不说？哪有这么干自媒体的？发布内容根本就不客观。昨天我和耕野啊，跟这个市建委还有法院同志谈了4个多小时，就是为了解决这个烂尾楼的程序问题。这叫怕麻烦吗？胡说八道吗？
1: 大家都沉默了，陈威打着圆场：“
11: 我说几句啊，李市长，别那么大火气啊。有几个基本的情况我们要搞清楚。首先，这个苏娜认识我们郑副市长吗？你问了吗，王部长？
12: 哦，我问了，谈不上认识。
11: 那就应该排除我们对此。”

0: 哲走进郑寒江的办公室。
1: 韩江副市长，那个我有点事儿，想占用你几分钟时间。
2: 啊，请坐。
1: 去我那边说吧。
0: 郑寒江随即跟着严哲来到纪委办公室。
1: 喝红的，喝绿的。
2: 你别忙了，坐不住。
1: 自己家炒的，尝尝。
2: 真的，真的，您有事儿赶紧说啊，车在底下等我。
1: 那行，一会儿拿着啊。自打您上任以来啊，这綦江市真是焕然一新呐！这工作能力这块吧，真值得我们学习。我听说那个烂尾楼前面那个垃圾堆被清理了，
2: 是是啊，
1: 多少年了，没人动得了。您说您这一来，这速度，真是，哎呀，了不起！
2: 我自己工作能力我还不清楚，不会做官。有什么问题提醒我啊？不是，您有什么事赶紧说，车在底下等我呢。
1: 您跟钢厂的钱总熟吗？
2: 熟，同学。
1: 他也了不起，这么年轻就是个优秀企业家了，
2: 是是。
1: 外貌那块做的还好，真是了不起。你同学多吗？
2: 哎呦，我们那些人可是不少啊。您想了解谁？
1: 他跟王五关系怎么样？
2: 好，那一个宿舍那四个人。哎，我到我们这就巧了，就我们仨，没安排别人，我们一直在一块儿，死党。你想问什么，直接说。
1: 前几日这次从国外回来，去你家了吧？
2: 去了。
1: 没送你点礼物？
2: 哎呀，他是一个讲理的人，给我女儿买了一个电子狗，送我爱人一个包，给我呢送了一个万宝龙的钢笔。哎，这家伙有钱，但是大方不抠，对身边这些好朋友他都想着，每次一回来都是有点小礼物，在我那吃了饭，喝了2杯，我送他走的。您这是调查我呢，套我话呢，是不是？
1: 我们在梳理王五的社会关系，难免触及到这一点。
2: 触及到哪一点？你得跟我说清楚，要不然我无法回答你的问题。
1: 我有我们的工作，我们也希望呢，韩江副市长能够配合我们。我们了解的情况是这样的：前期呢，跟王五的关系很密切，有可能是因为这钢厂啊，它向来就是排污大户。每年交的罚款也最多，在王五死的时候呢，这钱启确实是不在国内，
3: 他在国外
1: 已经待了2个月了。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江河日上》录音剪辑的第七集，导演韩晓军，编剧张挺，主演黄志忠、梅婷等，解说周平，编剧制作周平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不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日常中。
1: 都几点了，快点起来。
2: 再睡会儿。
3: 哎，还是烧烤好吃啊，老婆做的清淡无味。
4: 来来来，别光吃啊，干了干了干了，
3: 干干干。
1: 还不睡？
2: 再玩会儿，
3: 你先睡。
0: 健康的生活方式在你的自律中。
3: 老婆，起来起来，跑步去。
1: 再睡会儿。
3: 八小时够了，起吧。哎，还是家里的菜好吃，咱的血脂降下来了。
1: 哟，不嫌清淡啦？
3: 哪儿敢呢？
1: 睡吧。
3: 啊，时间还没到，看完这段就睡啊。
0: 为了健康，请选择正确的生活方式。

0: 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1: 我是窝一凡，我是。

0: 更是全市高质量发展、加快前进的乡村写照。未来五年，我们将继续深耕乡村振兴一线，努力把矮城特色农业、集镇经济、资源盘活的优势做优、特色做特，为打造现代化山水花园名城贡献更多山农力量。祝福我们镇江越来越好。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但却非常真诚的洒脱。
1: 快快珍惜美好天，
0: 刚刚这首歌里那份对于青春的洒脱，有没有让你想起曾经的自己呢？我们继续来听到一首标记过很多人青春岁月能引发大合唱的歌曲，《万水千山总是情》。

万水千山总是情来自于汪明荃。汪明荃的名字总是和那些经典的港剧联系在一起。1982年，他为电视剧《万水千山总是情》唱了这首同名主题曲。不同于一般情歌的缠绵悱恻，这首歌更像是历经世事之后的旷达。而且汪明荃甜润的嗓音配合着顾嘉辉谱写的曲子，让人如沐春风。40多年过去了，电视剧讲了些什么，恐怕能记得的人已经不多了，但这首主题曲却跨越了时间，成为几代人的共同记忆。没怕风吹，老歌就是有这样跨越山海的力量，不管过去多久，不管你身在何处，旋律响起，总能瞬间把你带回到过去，那些闪着光的名字，那些被时光

样子呢？时间的力量太大了，它会模糊我们的记忆，也会模糊某一个人在我们心里的完整的形象。但是还是有一些东西是不会被时间冲淡的，就像今天我们所听到的这些歌声，都有着一种很久的力量，有着一种很熟悉的美感。这种感觉可能只有老歌手们会带给你吧。

孟庭苇当年还是带着蝴蝶花的小女孩，如今她又变成了什么模样？是否还带着当年那朵淡紫色的蝴蝶花？而你是否还记得曾经的孟庭苇呢？我们常常在歌里听到一些歌手在跟我们聊往事，诉说过去，诉说那些我们经过的或者是没有经过的悲欢离合。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记忆，如今回想起来都是温暖又亲切的，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点滴，也可以说是人生对于我们的一种馈赠吧。今天节目我们来听这些年轻的声音唱岁月的歌。

彭羚《红玫瑰》，那一年他25岁，就像一朵红色的玫瑰一样含苞待放，而现在岁月在他的眼角眉梢都刻下了很深的痕迹。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记得彭羚，记得这位曾经香港乐坛的实力唱将。很多人喜欢听老歌，因为这些音符是经过时间沉淀之后留下的，它和我们的悲欢离合共同交织成了我们整个的青春岁月。在节目最后，我想邀请各位一起来和我回忆一下上世纪80年代曾经风靡全国的 disco 舞厅当中绚丽的灯光，当然还有那快乐的节奏。这首歌曲我相信你应该听过，来自于已故歌手凤飞飞的一首老歌《来来来》。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知大局，观小情，以发现者的眼光为您甄选瞬息万变的价值资讯。 FM 一零四，镇江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声达全城，朝夕相伴。
0: 北京时间21点整，精彩节目即将播出。
1: 每小时刷新，关注对您有用的新闻资讯。FM 一零四，整点快报，听镇江，听世界。
0: 欢迎收听整点快报，本时段新闻提要。全国农技推广中心农作物病虫害智能监测现场观摩会在我市举行。中国科研团队让灭绝的奥氏马容貌再现。英国议会否决安乐死合法化法案。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本时段头条。昨天上午，全市农技推广中心农作物病虫害智能监测现场观摩会在我市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农业专家、植保技术人员齐聚镇江，现场观摩了十多种先进的智能监测设备，共同探讨病虫害监测的智能化发展方向。记者周艳江、张学明报道。在事业周卫星村观摩会现场，智能虫禽监测、智能性幼监测、智能灯幼监测、智能病害监测等一系列先进设备集中亮相，吸引了众多参会者的目光。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赛扑星昆虫性幼智能测报系统。宁波纽康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江苏省技术员刘元团：
1: 我们这套昆虫性幼智能监测设备，它主要的作用是监测田间害虫的发生情况以及发生规律，可以精准的判断这个田间的这个卵孵高峰期的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也是我们质保部门发布病虫害情报的一个依据。
0: 这次观摩会集中展示了农作物病虫害智能监测的最新成果，为各地质保部门搭建了交流合作平台。市质保质检站站长朱有礼：
2: 农作物病虫害监测是我们精准防控的一个基础，那智能监测应该是我们未来病虫害监测的一个发展方向。这些监测设备在我们镇江应用以后，对我们提高病虫害监测的精准度，提高我们监测的一个覆盖面，会有一个很大的帮助。
0: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在2026浦江创新论坛开幕式上，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正式发布。基于世界科学引文数据库和世界一流科技期刊评价指标体系，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联合相关研究机构遴选，形成了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共包含6132种科技期刊，分布于全球55个国家地区，覆盖23种语言。其中中国有353种期刊入选。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的发布，为不同国家不同语种的科技期刊提供了公平公正的评价标准，使新兴国家期刊和新创办期刊获得了同等的评价机会。对于推动科技期刊高质量发展，优化全球学术生态，促进科技创新交流合作，具有重要意义。记者最近从吉林大学获悉，该校生物考古实验室与美国进化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联合攻关，在全球首次完成已灭绝古生物奥氏马的完整形态复原，并证实其是马属动物第四个独立亚属。这项成果填补了奥氏马外观样貌的研究空白，也构建起古基因研究到可视化复原的完整科研链条。据介绍，研究表明，奥氏马是马属动物中除马、斑马、驴三个亚属之外的第四个独立亚属，约在270万至230万年前分化形成。从亲缘关系看，其与驴、斑马更近，与家马较远，且存在跨亚属基因交流。奥氏马在青铜时代仍然幸存，后灭绝。国际方面，据菲律宾方面消息，本月九号的菲律宾客船起火事故已造成35人遇难、54人失联。英国议会下议院当地时间11号经激烈辩论，投票否决成年绝症患者生命终结法案。这项在民间俗称安乐死法案的立法提案宣告受挫。该法案由工党议员劳伦·爱德华兹提交， 你允许剩余寿命不足六个月、心智健全的成年绝症患者，在满足多重评估条件下获得医疗协助结束生命。法案设置两名医生及专家小组审核等保障条款，反对者认为相关条款难以充分保护弱势群体，呼吁优先加强疗护服务。支持者则强调，绝症患者应当拥有对生命终点的自主选择权。来关注天气预报。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偏东风3到4级。明晨最低气温21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后天全市阴到多云，21到29度。丹阳、句容、阳中明天都是多云到阴，20到29度。新闻更有价值，收听就有收获。本时段新闻编辑赵欢，我是陈燕。接下来请收听镇江人民广播电台 FM104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流行纪念册。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5: 流行纪念册。
6: 泛黄的磁带，记忆中的那个年代，拥有美丽的幻想。发黄的老照片或一首首老歌，都留下了时光的痕迹，牵动着最深情的回响。曾经和你一起听歌的人还记得吗？流行纪念册，品悠悠老歌，忆往昔岁月。
7: 嗨，各位，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流行纪念册，我是易小潮，和你一起听听老歌，好好生活。音乐对人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它虽然不能吃不能穿，但却可以让我们瞬间进入到某种氛围当中，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我们听过的歌将变成我们性格的一部分，陪伴每个往后的时光。那些个你在华语乐坛初次相遇的瞬间还历历在目吗？从今天开始，我们要听100首华语乐坛初记忆的歌曲，有100首歌，所以我们可能要通过17的节目来慢慢的给他听完。今天是第一期，那我们要听到的开篇的第一首歌来自于卞小珍70年代末的这首《泉水》。

这首歌它本就是你年少的记忆，还是你从母亲那里听到的歌谣呢？接下来我们要听1970年由刘家昌作曲的《往事只能回味》。这首歌创下了唱片界百万的销售记录，为了纪念他此后的演唱会全部都用《往事只能回味》来命名。时光一逝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这话当中的大道理可能要过了很久之后才懂。有些人过了那段朝夕相处的日子，可能此生也真的没有什么机会再见面了。我们来听《往事只能回味》。

下面的这首歌来自1980年的叶丽仪，叫《上海滩》。叶丽仪曾经不止一次的抱怨，她每次参加商演，不唱两句《上海滩》，观众是绝对不会放她下台的。这首歌的火爆程度可见一斑。它是同名电视剧的主题曲，周润发的许文强、赵雅芝的冯程程、吕良伟的丁力和这首歌一起，深深地刻在了时代的记忆当中。

叶丽仪的《上海滩》，当年万人空巷追剧的场景，真的不知何时再见了。我们接下来要听1980年的这首《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在当时的某一天，那么古建芬老师在《此刊》里看到了这个有一个发表的文章，叫做《80年代的新一辈》，然后呢就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写下了这首歌的词：再过20年，我们来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彼时的少年人们怎会想到20年转瞬即逝？曾经跟你约定好相会的朋友，可能也早就分散东西了吧。

好，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蔡琴的代表作啊，叫做《你的眼神》。词作者苏莱将爱人的眼神比作洒在心底的细雨，此刻有多少的细腻温情，他朝便有多少的冷漠与不屑。爱与不爱，可能真的只在一瞬间。

今天我们听了一百首华语乐坛初记忆的第一期，你还记得你是听什么样的歌长大呢？今天听的这些歌里有没有你从小听的一些歌呢？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就是这样，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0: 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体制，抵制一切形式领网络、外空、深海等新疆域全球治理，提升全球南方国家话语权。习近平强调，20年风雨兼程，团结合作始终是金砖事业发展的力量之源，要坚持坦诚相待，求同存异，尊重彼此核心关切，以沟通对话增进相互理解，妥处矛盾分歧，确保金砖合作行稳致远。中国将于明年接任金砖主席国，主办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9次会晤，中方愿同各方凝聚共识，开创未来，开启金砖合作第3个金色十年，共创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蔡奇、王毅等参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

0: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2: 1:41.98，宁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3: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4: ，China 赢！
5: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运会男篮小组赛，中国男篮大胜巴林队，取得2连胜。稍后我们会点评中国男篮的表现。中国篮协宣布，明年将举行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就意味着 CBA 联赛将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恢复升降级将对 CBA 联赛带来哪些改变？稍后为各位解读。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2场事关保级的比赛，武汉三镇、天津金门虎，谁掌握了保级主动权？稍后为各位解析。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来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乒乓球 WTT 澳门冠军赛今天进行单打1/4决赛，中国选手表现有喜有忧。女单陈毅4-0战胜德国选手韩莹，陈幸彤4-0战胜埃及的梅谢福。男单周启豪1-4输给了日本的张本智和，这样中国男单选手全都被淘汰，无缘4强。斯诺克英格兰公开赛昨天进行了1/4决赛，中国选手丁俊晖发挥出色，6-2击败凯伦威尔逊晋级4强。目前他和阿里卡特的半决赛正在进行中。农心杯三国围棋擂台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棋手杨鼎新输给了韩国的卞相一。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半决赛，头号种子德国选手小兹维列夫直落3盘击败了俄罗斯的卡恰诺夫，8号种子希尔顿3-1逆转11号种子蒂亚福。美网青少年女单半决赛，头号种子中国选手孙兴然鏖战3盘，以2-1战胜对手，继法网、温网之后，今年第3次闯入大满贯青少年女单决赛。轮椅网球女双决赛，中国选手朱珍珍搭档上帝结衣夺冠。
1: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5: 决胜时刻，我们来关注亚运会。第20届亚洲运动会将于19号在日本爱知县名古屋市拉开帷幕。自1982年新德里亚运会起，中国代表团已经连续11届蝉联金牌榜首位。杭州亚运会更是以201金创下参赛历史最佳。这次亚运之行，中国队将向金牌榜首位发起第12次冲击。当第一逐渐成为可以预期的结果，我们不妨来关注另一个问题：本届亚运会不看金牌榜，中国体育还能看什么？是815名运动员中548张�야运新面孔，还是36名奥运冠军如何传递经验带动新人成长？是作为洛杉矶奥运会的前哨战，这次实战如何练兵？还是新增项目、客场环境与亚洲格局变化带来的真实考验？今天起，我们推出特别策划《亚运会中国体育看什么》，把目光移向领奖台之外，那里的答案或许比金牌数量更能说明中国体育正处在怎样的时期。今天请听《看新人青春登场》。
6: 压力不会有了，更多压力是想要把这个成绩保持住。今年亚运会，28年的奥运会，我想一直就是保持在这个成绩。
5: 这是18岁的女子标枪选手严子怡，她在本月举行的2026年世界田联钻石联赛总决赛中逆转夺冠，以赛季5战全胜的战绩刷新赛会纪录，并登顶世界第一，成为该项目历史上最年轺的年度总冠军。他今年投出了71.74米的亚洲纪录，更是直逼72.28米的世界纪录。现在神力少女即将迎来亚运首秀，中国田径协会现场宣告员陈晨介绍，严子怡与日本名将世锦赛和奥运会双料冠军北口真花的竞争将极具看点。
7: 两位选手在亚运会之前一共职业

0: 了一个血染印合同了，但是呢还是放掉了开拓者那边的事情。他都因为开拓者放弃了日本 B 联赛的长期威尔卡外援身份， B 联赛我都不打了，我要去开拓者队去打血染印合同，去冲击更高目标。但是呢在那之前他还要先来打亚运会来冲击冠军，这样的话他可以免除兵役。这个的话呢，这一点应该会让韩国队在比赛中爆发出很强的能量，他们的主力呢基本上也是精英进出，所以咱们这一次再遇上韩国队，我相信如果能够遇上的话，对于中南梁而言，想要去击败他们还是要去付出更多的努力和辛苦才行。
1: 我记得以往啊，就是中韩在亚运会上那真的是宿敌了，就是有过领先很多被对方逆转的这种惨痛的教训，也有被对方领先最后时刻我们绝杀的那种经典。但无论如何大家都会讲韩国男篮他的三分球，对吧，他的这种血性，他的这种顽强的斗志，确实是一个很难缠的对手。但是这支韩国队呢，我记得在世预赛的时候我们曾经谈到过，就是你比较每个位置上的这个整体实力，所以我们做过数学题，觉得我们总是不比他差的，但为什么两场主场客场都输给了他？这次亚运会上如果碰到韩国队，你怎么前瞻这样的比赛？
0: 我觉得如果遇上韩国的话呢，我个人是更看好中国男篮的。几个原因吧。首先一个呢，就是前一次的世界杯预选赛咱们主场打韩国队，那次呢中国男篮确实是不在自己的最佳状态，当时队员们刚刚是经历了长期的这个全运会的集训备战，因为我们知道运动员的状态它是有一个波峰和波谷的，刚刚打完全运会的这种比赛，那他状态势必是有一个往下走的过程，然后呢刚往下走过了不到两周，世预赛就开始了，整个队员的情绪状态其实是比较疲惫的。然后呢韩国队反而是轻装上阵，人家当时已经联赛开始了，队员是处在一个联赛的过程中，整个人的状态其实是比较兴奋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不得不说郭志强指导呢也是第一次指挥球队参加世界杯预选赛这样的比赛，他当然了他指挥过很多比赛，但是世界杯预选赛呢毕竟是一个对他而言全新的事物啊。我到现在也觉得当时呢我们的集训备战包括针对性其实有一些不足，因为对方咱们刚才你也说了，特点就是三分球，李贤仲包括这个李正炫他们其实就这两个主要的分点，结果呢咱们主场让李贤仲三分线外嗖全扔全进，因为当时我们是用一个后卫去对他，用后卫轮番去缠他，李贤仲就喜欢后卫防他，因为他是一个两米的锋线啊，我在季联赛我都能投，你用后卫防我，那我肯定是甘之如饴，对吧？人家在客场投得很准，回到主场李贤仲被咱们按住了，然后咱们用锋线去防了，结果呢李正炫又开了，因为李正炫是一后卫，所以两场比赛咱们因为郭志强指导老说嘛，我要赢比赛我要防对方重点人，对方就俩重点人，因为韩国队没有规划嘛，他们这个篮协的财力有限，没有规划球员，就这华山一条路就扔三分球，结果两场比赛你分别漏对方一个外线三分点，结果是输了。但是我相信这个再一再二不再三，你已经两场比赛被对方扔进那么多三分球输了，那你第三次如果再遇上的话，你的针对性布置一定要去实现，这是一个。所以我觉得中国男篮这两点，还有最后一点就是我觉得今年夏天中国男篮长期的集训让队员状态维持的还是不错的，不管是咱们在都记主场打黎巴嫩那场世预赛还是前面的比赛，说明咱们的集训让队员的这种整体的攻防在一个比较好的节奏上。之前咱们也担心说你像胡金秋这样的劳模会不会因为长期的训练比赛没有休息感觉有些疲惫，
1: 对，
0: 但是呢我跟国家队这边也聊了一下，他们说这个对大邱的使用目前是有点那种保护性使用，一场比赛就十分钟，你先发然后跑一跑磨一磨，但是呢打个十分钟左右，你像今天打这个巴林胡金秋就打了十二分钟，上一场比赛是十一分钟，就是你不要太辛苦，等到关键比赛再去发力，前面的比赛呢就是一边打一边调，主要是双方主要是全队在一块磨合一下，去找到更好的比赛配合的感觉。包括这回大胜巴林也证明了前面中国男篮的集训，包括像世预赛对黎巴嫩那样的比赛也是进一步激发了男篮的状态，所以这回如果再遇上韩国的话，我相信中国男篮能够在零五完成对韩国的复仇。
1: 这也是我们大家共同的期待。请华谦继续保持在线，接下来目光我们要转回到国内，要谈这个 CBA 联赛，因为不仅仅要关注这次出征亚运会的中国篮球男篮和女篮的国家队，也要关注他们培养成长的土壤，就是中国的职业联赛。这两天中国篮协宣布了2027年4月要举行中国篮球协会职业联赛升降级附加赛，这就意味着 CBA 联赛要恢复取消了20多年的升降级制度。这个很有意思，就是我们都知道比如说

0: 各种足球联赛，好像天然的就具有升降级，对吧？无论你最顶级的是叫超级的，还是叫 A 级的，还是叫甲级的，总之好像没有这个升降级，大家就觉得这个没有意思，就没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刺激。但是在 NBA 好像确实人家就没有升降级，所以很多朋友觉得好，篮球是不是天然就没有升降级？不是， CBA 联赛95年创办之初是有升降级的，但是从2004到2005赛季，那个时候他推出了取消升降级实行准入制的改革。你先帮我们稍微把这个时钟拨回到从前，当时取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现在想恢复又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 好的。一开始呢，咱们取消升降级其实有一定的特殊性，因为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当时是04到05赛季，当时呢被就没有打好保级赛的两个球队，一个是浙江，一个是辽宁，当时辽宁队面临着队史可能第一次降级，结果呢2005年当时呢时任篮管中心主任的李元伟就推出了咱们叫北极星计划，或者说呢 CBA 从那时候开始就不再进行升降级了，它是推行一个叫准入制或者是不定期的扩军，因为当时我们知道 CBA 和 NBL 它是有着上下级的关系，每年呢就是 NBL 升两个队，然后 CBA 呢下两个队，当时联赛规模是14个队，但是呢到2005年的时候，当时呢中国篮协其实在有意的扩大 CBA 联赛的规模，
0: 进五啊，就 CBA 的后四名 NBL 的前四名打一个比赛，前五名晋级。为什么会有这种数字的变化？最终定下来的规则是什么样的？
1: 据我了解呢，升降级的这个主推的，咱们叫主推的一方，是中国篮协的竞赛部啊，竞赛部在全程的弄这个事情。那么一开始为什么是八进五呢？八进五就是 CBA 联赛的倒数四名和 NBL 的正数的前四名，然后呢打一个。当时还没有定比赛形式，不管是赛会制也好啊，还是这个小组赛主客场也好啊，当时没有定。为什么是八进五呢？就是说想给 NBL 这边开一个窗口，就是说我们八个队打，前五名晋级到明年的 CBA 联赛，就至少保证会有一支 NBL 球队能够进入到 CBA， 让 NBL 球队呢看到一些希望。但是呢，这个方案出来之后呢，在征求意见的时候，被一些 CBA 俱乐部提了反对意见。为什么呢？他们担心万一是八进五 ，CBA， 比如说，我本来有这个四个队，我怕我掉下三个，八进五进了一个 CBA， 四个 NBL， 不是没有这种可能，他们只是一种担心嘛，所以就是有一些
0: 这么没有信心
1: 比较大的意见，因为是这样，就是这个咱们说很多 CBA 球队，他其实是有这种担心的，比如说因为当时赛程没有定嘛，如果是一个比如说小组赛，八个队分成一个小组。咱们分别打一轮，可能偶然性比较低一些。但你如果是主客场两场淘汰，这个一切都有可能啊，对吧？就跟现在的形势一样，咱们就打两场，万一我爆冷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升降级附加赛，它也是外援的四节七人次。如果我有两个或者三个好的外援，那我可以把整个球队的下限推得非常高。所以 CBA 球队呢是提了一些意见，说这个四个太多了。然后呢 ，NBL 球队呢其实有很多队伍。他们的准备也没有说完全完成，篮协这边呢经过了考察之后觉得 NBL 呢一下升上四个队可能也没有那么现实，就是 NBL 球队呢目前投入还是在一个比较低的范围，因为有长期进入到 CBA 好多队伍都解散了，都退了，那他们现在的实力也没有那么出色，所以最后是调成了现在的这种，本来说是八进五，后来呢说过八进四，现在又说这个是四进二，就是 CBA 的倒数两名跟 NBL 的正负两名，倒数第一打这个正数第一，倒数第二打正数第二，打一个主客场的两回合的比赛，最后算总分，谁总分高谁就晋级到下赛季的 CBA， 这是从八进五到四进二这样一个变化的过程。
0: 我看这个通知里面把升降级的进程分为叫赛前评估、附加赛、赛后评估和结果公布共四个阶段，就是赛后评估还放在附加赛之后，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即使赢了附加赛能不能升级也存在着一定的变数，这个评估什么？评估财务状况吗？
1: 有很多吧，因为有几个点，你比如说像你说的财务状况是一回事，就是我会从头审计你的这个不管是球员薪水还是支出收入，你的财政一定要是健康的，这一点是咱们说是必须要完成的，这个符合条件才能够升级。万一你审核，比如说咱们举个不恰当的例子，你有一年合同，对吧？我给了球员一个正式合同，但是私下我又给钱了，我一审核发现不行，没过，那你可能还不能够进入到 CBA， 这是一个。

0: 或还有一些这个很多审核，你比如说有没有欠薪，你赢了，但是呢，我再一审核，发现你欠薪了。包括他们这个生效年规则就说得很明白，如果在 CBA 有长期超过3个月这种欠薪，可能你就直接失去了 CBA 参赛资格了。所以这也是审核的一个部分，保障运动员的权益，这也是一个。包括现在中国篮协一直在力推的，咱们叫青少年友好主场啊，友好赛场。什么呢？你比如说我在赛场，我有一些不理性的行为，比如说我往场地里扔水瓶了，我冲击裁判了，还是说我大范围的这种这个赛场有这种批评声音了等等，影响了你的这个分值，扣分扣太多了，你的主场不行，你的主场不够文明，不是青少年文明主场，所以也不具备这种升级的资格。换句话说呢，这个赢了比赛，并不是说我就一定进了，你还需要在财务状况上，在健康成就财务健康上，包括在打造咱们叫青少年友好主场等等方面去做得很好，才能够在审核过程中通过，并且呢，通过之后篮协才会官宣进行晋级。赢球这是第二步。
1: 理解了，就是这个赢球是一个必要但不充分条件，是吧？
0: 没错，
1: 这很有意思啊。这个关于这方面的话题，以后有时间我们还可以慢慢的再谈。无论如何，规则拿出来了，现在就要看各队的适应情况，以及在适应的过程当中，大家能不能够拿出真刀真枪的表现。谢谢今天晚上邵华先长时间关于亚运以及 CBA 会要恢复升降级这方面的篮球资讯，给我们提供你的评论，谢谢。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决胜时刻，我们再来关注足球。中超联赛今天进行了第18轮的两场补赛，天津津门虎1-0战胜辽宁铁人，武汉三镇1-1被河南队绝平。这两场比赛对这个赛季中超的保级形势到底会产生多少影响？相关话题我们连线总台足球评论员曾侃。曾侃，晚上好。
5: 方亮你好，各位决胜时刻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1: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我们快刀斩乱麻，这两场踢完之后，这个结果你觉得对升降级形势到底会产生哪些影响？
5: 首先先来说一下，就是刚刚进行完的三镇的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到了最后的这时刻，河南队绝平的这个进球啊，一下子就影响了几支球队的命运。首先呢，就是三镇现在落后安全线，也就是落后身前的天津津门虎呢，直接是来到了4分。那么这场比赛之前，其实两支球队的差距呢在1场球，但是呢，这场比赛因为津门虎之前赢了，然后呢，那么现在三镇呢没有能够拿到3分，最后时刻被绝平，一下子现在呢分差是来到了4分。那么如果没有这个进球，武汉如果拿下的话呢，武汉24分，津门虎和铁人都是25分，河南26分，那么一下子保级形势全部乱套。但是因为河南队的这个绝平的进球，现在的津门虎还有包括铁人，另外包括河南队的都可以暂时的去松一口气。所以我觉得古斯塔沃的这那个头球啊，可以说是本赛季中超联赛，如果回头我要评选这个传奇瞬间的话，一定会把这个给列在里边的。那么另外的话呢，其实会看到的是呢，就是我觉得津门虎跟这个就是津门虎的比赛和津门虎的这个状态可以说是最好的。那么津门虎目前是来到了这个倒数第3的这个位置，积分上面是追平了辽宁铁人，也就是说呢，他首次在本赛季积分上面追上了没有被扣分的球队。我们如果不把罚分算在里边的话，纯比赛拿分，津门虎目前可以排到联赛当中的第9位。而且津门虎呢下半赛季的这个状态太好了，他们下半赛季的这个整体的拿分呢是排在中超联赛的第3位，仅次于北京国安还有青岛西海岸。所以我觉得现在的话呢，应该来说，接下来的武汉三镇和浙江队的这个补赛异常关键。如果三镇6天之后在客场拿不下浙江的话，那可能保级形势就会比较明朗了，答案就出来了。但是现在可以说悬念比原来更大了。
1: 嗯，现在看一下这个积分榜，青岛海牛14分。在很多球迷看来，这几乎就已经是提前宣判了，虽然理论上还有希望。武汉三镇、天津津门虎现在呢差着这4分，也就是超过1场球的差距，但同时和天津津门虎同分的辽宁铁人，今天 是不是这场比赛赛后的这个结果也意味着他们并不安全？其实某种程度上，河南队虽然还领先着27，甚至新蒙城28，也不敢讲他们就100%安全。
5: 对，应该说呢，包括浙江其实也没有完全上岸了。也就是此时此刻，中超联赛从第9名重庆铜梁龙之后，第10名浙江 FC 绿城队开始往下，大家其实都有保级之忧的。而且其实我在刚才听你在讲这个积分榜的时候，我更关心的是什么，是几支球队的状态。我们首先来看辽宁铁人，辽宁铁人目前呢排在倒数第4啊，积分榜上看起来呢跟金门虎同分，但是呢名次上面高1分。可是他们自从第21轮主场3-1战胜申花之后就没赢过球，最近6轮只拿了1分，而且这一分呢还是在直接的竞争对手河南身上拿的，那是一场4-4的进球大战。那么另外我们再来看河南队的话，其实更是如此。河南队的话呢，第20轮比赛2-1战胜泰山之后也就没赢过球。那么今天这场比赛开始之前是6轮不胜，那么而且这6轮里边呢输了1场，另外都是平局。要知道的是，河南队到目前为止比赛整个赛季平局有9场，有6轮是在最近几轮。所以其实河南队跟辽宁铁人队他们在最近这几轮的状态是不如现在的积分榜上面比他们更低的金门虎和三镇的。所以就着方亮你刚才所讲到的这个积分榜的形式，如果说真的稍微打点马虎眼，那可能真的就是付不起的代价。
1: 嗯，接下来武汉和天津毫无疑问相对还是最危险的，后面几轮他们分别的对手是谁？
5: 武汉呢，首先呢还有一场补赛，6天之后呢跟浙江打补赛，而且还是客场。这一场比赛在考虑到目前武汉三镇被绝平之后呢，落后金门虎4分。好了，这一场比赛是武汉三镇真正的生死战。这一场比赛如果说拿不下来，这场比赛对于三镇来讲只有3分是有意义的，1分都是没有意义的。那么这场比赛呢，首先对于三镇来说呢必须要拿3分，然后10月份的第27轮就得在客场跟辽宁铁人直接玩命。那么最后的3场比赛里面呢，武汉三镇相对来说好一点，有2个主场，分别是对阵申花和泰山。那么最后一场收官之战呢，是对阵玉坤的客场。那么金门虎在接下来的4场比赛里边，其实客场是为主的，4场球里面3个是客场，而且其中最关键的2场保级战是2连客，分别是对阵下一场比赛只要平局就可以夺冠的成都荣城，另外还有刚才你所提到的依然有保级之忧的河南队，然后最后是主场队的海港，然后最后一轮呢再是打这个大连。所以相对来说的话呢，这是从赛程上面来讲，武汉呢最悬，但是金门虎的挑战呢也很多。所以我个人感觉，首先来看一下就是6天之后武汉三镇队跟浙江的那一场补赛吧，相信那场比赛是从第10名浙江队开始往下，所有球队都会去看的一场比赛。
1: 嗯，6天之后，那也就意味着是在亚运会期间了。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王玉栋事件目前是在代表亚运队备战啊，那就是这轮中超赶不上了。王玉栋不打，浙江队的进攻会受到多大的影响？
5: 我觉得影响非常大，而且我们必须得看到，除了王玉栋他现在自己就因为国字号球队的征调他打不了之外，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卡多索的受伤。我还在今天咱们节目连线之前，我跟俱乐部呢也有过一些交流，就是目前卡多索的这个受伤呢还是在恢复阶段。那么6天之后能不能够赶得上？即便赶得上的话，他到底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到底好不好？这是未可知的。如果说王玉栋因为国字号的征调打不了，卡多索也上不了，其实浙江队是缺中锋。那么中锋位置上面，你要么是用这个老将高迪啊，要么的话呢就是小将但是屡遭伤病的宁方泽。那么实在不行的话，还有陶翔龙从边路来到中间去客串。所以但是不管怎么说，一定是呢动一个点而牵一个面，浙江队的进攻的整体实力是大打折扣的。而且王玉栋其实跟米特里策是非常来电的，
1: 嗯，
5: 因为浙江队其实在前场他是中偏左是他们的优势权，也就是说呢王玉栋的穿插，米特里策在左路，还有两人身后的这个托里奇。但是现在我觉得少了这么一个点之后的这个左边路和内部的三叉戟是大受影响，所以看看武汉在下一场比赛能不能够去这个把握个开局。但是我觉得还得多讲一句，武汉三镇队在比赛最后时刻被绝平的次数太多了。你看今天的这场球啊，包括之前几轮呢都有80分钟之后的这种。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当地时间9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期间，会见印度总理莫迪，两国领导人坦诚深入交换意见，就中印要做伙伴达成重要共识。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印关系。近两年，我同莫迪总理两次会晤，引领中印关系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两国机制性交往逐步恢复，合作清单不断拉长，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这一局面来之不易，值得珍惜。中印两国国情不同，完全可以取长补短，相互支持，彼此成就，共同发展。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国和印度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两个国家和全球南方重要成员，肩负重要责任。双方要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携手推动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提供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就推动中印关系行稳致远谈了4点看法。第一，以客观理性的战略认知校准方向。中印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互为发展机遇而不是威胁。这是基于两国所处发展阶段和国际环境做出的战略判断，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第二，以合作共赢理念相互成就。双方应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拓展人文、直航等合作，有效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平衡解决彼此经贸关切，推动两国经贸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第三，以互尊互谅的政治智慧排除干扰，致力于双边关系和边界问题双轨并进，相互促进，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第四，以开放包容的多边协作兼济天下，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20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0: 时光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2: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程亚。最近这段时间，位于杭州的浙江省博物馆之江馆区门口，天天都排着长队，有人呢早上7点就到了，还有人专门从其他地方赶过去，不为别的，就为看一幅画《韩熙载夜宴图》。这幅画究竟有多难得呢？他上次公开展出还要追溯到2011年故宫的院内展览，这次他作为太平年天下同宁展五代十国历史文化与影视艺术大展的重磅展品亮相浙博，也是诞生千余年以来第一次来到杭州。展期从8月22号到9月20号，馆方实行分批次限时观展，每组15人，单次观展限时6分钟，展期内每周六开设深夜专场，开放至次日凌晨6点。

0: 存在着时间上的错位，应该只是作者对石器、酒器的代指。而且从目前考古研究了解到，青铜爵并非饮酒器，而是祭祀中的礼仪道具。因此，无论是诗篇里的青铜器，还是诗篇本身想表达的意思，咱都不能仅从字面上直白地理解。那他真正想表达的是什么呢？《冰之出言》是收录在《诗经·小雅》中的一篇。咱们知道《诗经》有《风》《雅》《颂》三个篇章，每一篇章都有各自的侧重点。比如《风》所收录的多为民间风化，《颂》多收录的是帝王歌颂，而《雅》呢，它的意思是雅阵，是官方发布的内容，用来以正视听。所以《冰之出言》被收录在《雅》这一篇章，自然就有了自上而下的教化意义。他在提醒整个王朝，饮酒过度是有伤礼乐的事儿。那怎么喝酒才算符合礼乐呢？先秦古人对此也做了明确的表述，《礼记》中记载：“君子之饮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思，礼以三爵而悠悠以退。”说君子喝酒三杯往上都不符合礼乐。这类话如果直白地说出来，就像是在教训，没人愿意被教训。于是《诗经》里的诗篇就会用一些表达方式来消磨掉教训的痕迹。比如咱刚说的那篇《冰之出言》，这场宴会从开始的编斗有楚到后来的乱我编斗，这其中的含义不只是摆放整齐的盘子被打翻了而已。豆咱提到过是一种用来装食物的礼器，那礼器正则礼乐正，礼器倒则礼乐崩。这首诗篇是在用礼器来比礼乐，所以乱我编斗四个字背后想表达的是谨防礼崩乐坏。诗经的这种表达方式我们很熟悉，名为比喻，名为象征。诗经所记录的内容我们也很熟悉，现如今我们依旧能从自己的生活中看到先秦古人生活的缩影，他们就伫立在历史长河的远方，不断向后世呼喊，因此我们永远能听到历史的回音。所以不管是青铜器这样的文化象征，还是先秦文学这样的文学作品，都值得我们再一次学习。
1: 刚才我们一起了解了《诗经》里描绘的周代宴席，那么历史上还有哪些著名的宴席呢？稍后我们接着聊。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闻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6: 东边日出西边雨，倒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5: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6: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5: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7: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8: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9: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7: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10: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11: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7: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12: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

0: 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1: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程亚。聊完了《诗经》里那些周代的宴席，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一场饭局。秦末天下大乱，秦朝大势已去，刘邦抢先一步进入咸阳，天下群雄逐鹿，两支最强的队伍浮出了水面。项羽率领400,000大军驻扎鸿门，刘邦的100,000兵马驻守霸上，两军实力悬殊，一触即发。刘邦自知不敌，请项伯从中说情，随后亲自到鸿门向项羽谢罪，这才有了那场改变历史走向的鸿门宴。那么历史上真实的鸿门宴到底藏着多少惊心动魄的细节？谁才是这场千古饭局的总导演？接下来我们通过中央
4: 故刘邦，我使得这个项庄啊，他行刺未遂，乌江自刎的末路。司马迁后来评价项伯的时候就讲啊，因为项伯他在鸿门宴上有功于汉王，所以最后被封为射阳侯。对这件事情，南宋的学者徐君专门有一首诗写道：霸上孤军世莫知，鸿门一见是幽微，射阳不遇刘胡救，楚汉兴亡未可知。这首诗呀，就指出了项伯呀，他事实上是一位改变历史进程的人。中国人请客吃饭是有规矩的，怎么安排座位大有讲究，这种讲究不是现在才有的，自古就有。咱们来看楚汉之际的鸿门宴，就能看出各种门道了。在大堂上以南向为中，在小的房间内以坐西面东为中，其次是坐北向南，再次是坐南面北，而地位最低的是坐东面西。鸿门宴是在军帐内举行的，遵循的是室内的座次规矩。我们来看看东家项羽他的这个座次安排。项羽东向而坐，项伯是项羽的叔父，辈分高，也东向而坐。范增呢是项羽的干爹啊，他占了第二尊位，坐北朝南。刘邦这个时候势单力孤啊，哎，而且又是来请罪的，所以呢只好屈居下座，坐南朝北。张良以及后来闯进来的樊哙则只能位列末席，面西，或坐或立。项羽让刘邦北向坐，这就有点

0: 古语品茗。兰亭雅集成为后世无数文人效仿，也成为雅生活的文化符号。同声字相应，同心字相知，与真正的知己相伴，又何尝不是对雅致生活的追求。心有灵犀，无需言说，便默契自成。相识相知，即便万水千山，也温暖相宜。北宋元佑年间，驸马王申约请16位好友于汴京西园聚会。为了这次聚会，王申请来的都是神仙级的文人雅士，书法宋四家中就来了3位，米芾、黄庭坚以及苏轼。绘画有宋画第一人之称的李公麟，诗文有唐宋八大家中的2位，苏轼、苏辙，苏门四学士，也就是苏轼的学生们，黄庭坚、秦观、晁补之、张磊，更是全员到齐。西园雅集之所以流传千古，原因就是这场雅集集中了当时北宋最顶尖的文人，而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就是苏轼。苏轼一生被贬3次，即便如此，他依旧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哪怕风风雨雨仍旧泰然处之。
1: 啊，我记得罗曼·罗兰有一句话，世界上只有一种英雄主义，那就是认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热爱它。那苏东坡就是这样的，因为这个人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当中，他永远都通达乐观的，他可以化逆境为顺境，就是说他永远让自己跟环境相协同，即便是在很困苦的这个环境当中，他也能够发现点点滴滴的日常的快乐。
0: 风雅是刻在骨子里的，居有诗情，时有画意，对来者可笑谈，与往者可高歌。哪怕是潮起潮落，但有诗书为伴，有知己同行，又何处不风雅呢？茶为涤烦子，酒为忘忧君，一个品味人生的回甘，一个忘却世间的烦扰。酒和茶始终相伴在文人的左右，浸润了中国人的生活，也成了文人雅集里不可或缺的主角。如果说谁是历史上最懂得风雅的皇帝，宋徽宗赵佶应该算是其中之一。在他的心目中，也许最好的宫廷盛宴应该是一场茶酒之会，地点应该是皇宫里的庭院，树下设一大案，案上果盘、酒樽、杯盏琳琅满目的不老少，一群文士围坐案旁，或正襟危坐，或交头接耳，或自斟自饮，或窃窃私语。还有林间散步的，一个个如衣冠巾、置珠在握的样子，像极了唐朝李世民的18学士。
2: 所以后来的皇帝们那个为了彰显自己的功劳，堪比李世民啊，自己身边的这帮文人士大夫辅佐自己的也能跟18学士相媲美。但是到了宋朝的时候，这个18学士基本上是由文人来构成的，以茶代酒啊，就标榜了宋代的时候他是以文来治天下。
0: 对了，就是茶，这才是重点。在文人学士们围坐的大案边上，有3张不起眼的小桌子，左边的小童正在炭炉上用陶罐煮茶，这煮茶用的水必须是新鲜甘甜的冷泉水。中间的青衣小童正用长柄勺将茶罐里的茶粉舀出来，碾茶为末，注之以汤，以显肌肤。经过多道工序的茶汤被注入温润如玉的剑盏之中，乳白色茶汤与五彩斑斓的剑盏相映成趣，这被称为点茶。赵佶一生爱茶，他亲自撰写的《大观茶论》成为宋朝茶

0: 经典。从品种繁多的茶叶到五花八门的茶具，甚至水的来源与出处，都有一套非常复杂而讲究的流程和礼仪。宋朝的文人们从一杯清茶之中品出风雅的味道。
1: 茶包括它的茶味啊，茶汤的颜色啊，喝茶使用的这些器具啊，但他们其实更关注的是他们通过饮茶茶会这种活动载体来进行更高程度的精神生活方面的一种享受，包括还衍生出了像斗茶这种游戏。他们通过这个游戏里面观察这个茶汤的颜色啊，泡沫的绵密程度啊，能玩这种游戏都能代表是一种那个品味或者说审美高级的一种体现，那老百姓自然也会去模仿他们的这种生活方式。
0: 斗茶在宋朝并不仅仅是文人雅士的专利，也是贩夫走卒日常的娱乐。
2: 所以我们说柴米油盐酱醋茶，它成为叫家常事，是在宋代的时候就开始出现了。饮茶的话，它不完全只是一个饮品，它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所以呢，我觉得在这样的一种生活风尚里面，那么通过在日常生活中间，通过饮茶，通过使用这些道具，我们的人们能
0: 日常必须。其实人间的风雅，也就是在这一拿一放之间，去细细咂摸生活的滋味。

0: 刚才我们聊了我国古代的文人雅集，而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场宴席规模可能有点大，它就是千叟宴。从康熙到乾隆，两代帝王在此进城摆下宴席，请的是一群特殊的客人，从各地赶来的老人。他们有的年过花甲，有的已届耄耋。康熙和乾隆为什么会举办这样的宴席呢？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故事？又留下了多少让人唏嘘的细节？接下来我们继续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家说故事》节目中河北省委党校丁万明教授的讲解，进一步去了解清朝规模最大的宫廷盛宴——千叟宴。
1: 国人有喜事，喜欢摆宴请客，人越多越热闹，越能体现主家的实力和人缘。但若要论牌面，谁也比不过清朝康熙乾隆这爷孙俩。1712年，清朝著名皇帝康熙做了两个决定，一个是废除收了2000多年的人头税，一个是免全国3年的地丁钱粮。这下全国老百姓乐开花了。恰好1713年3月18是康熙60大寿，于是各地的老人百姓主动到北京给康熙祝寿。看到满大街走路都得要人扶的老人，康熙也很激动，大手一挥，来都来了，正要管饭，65岁以上的有一个算一个，全来吃饭。由于吃饭的人太多了，这顿生日宴从3月25日开始分3批

0: 请老人吃饭，
1: 这里边65岁以上老人就有2800多人。看着这天下太平和谐的好光景，康熙更激动了，发钱，户部的人过来统计一下，全国70岁以上的老人有多少，按人头发礼物。为了买礼物，国库白银花了89万两。后来康熙61年又举办过一次，此时10几岁的弘历啊，也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正按照黄莹莹的旨意忙着给老人倒酒。他心里边暗暗地讲，这场面我喜欢，以后也要办千寿宴。乾隆啊，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千寿宴组织了2回，1785年请了一回，来了3900多人，1796年又搞了一回，这一回啊规模最大，来了5900多人。已经86岁的乾隆本来就是喜欢奢华热闹的皇帝，自然是什么贵吃什么，什么上档次上什么，给老人们准备的礼物都是貂皮、银子等奢侈品。90岁以上的还有6品7品的顶戴花翎，这顿饭花了小100万两白银，折合成现在人民币大概是2亿多。然而千寿宴第二天开始，不少老人莫名其妙去世了，有死在客栈的，有死在回家路上的，死的人越来越多，老百姓心里边就发毛了，千寿宴逐渐传成了夺命宴。其实原因很简单，整个清朝老百姓平均寿命也就35岁的样子，乾隆呢又把吃席的标准提到了70岁。康熙的千寿宴是自愿参加，到乾隆这成了讨皇上欢心的面子工程，各地的大官小官都对着户库本找70、80的这个老人凑数，岁数够的一个都不能少。我们说现在有高铁飞机从深圳飞到北京啊，最多也就4个小时，清朝那个时候出行基本上是靠走的年代，为了吃顿饭，这些体弱多病的老人至少提前3、4个月就得往北京走啊，一路颠簸掉半条命的老人们坐到宴席上，看着这辈子没见过的山珍海味，估计啊只会怪自己牙口差，吃得慢了。但是这么一番折腾下来，体弱多病的自然就扛不住了，而这次宴会也标志着康乾盛世啊走向了落幕，再也没有财力举办这样的宴会了。国力日下，带来近代百年令国人刻骨铭心的屈辱史。你看千寿宴最终却变成了劳民伤财的夺命宴，这段历史实在值得反思。
2: 宴席是历史的切片，记录他们的是一幅画、一篇序、一首诗。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3: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2: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诗经·周南·关雎》，朗诵姚科。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歌曲

与浮光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程亚，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小麦，制作刘亦菲，责编浩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十。

0: 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2: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3: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4: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5: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薇。你有没有经常感到疲劳和困倦？这或许是缺乏钾元素的信号。此外，你可能不知道，富钾饮食是实现低钠的途径之一，一定程度上可以抵消口重的伤害。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就来聊一聊口味重的人为什么要多吃含钾的食物。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钾是维持人体正常运转的关键营养素之一，心脏跳动、神经肌肉活动、呼吸、细胞渗透压、体液酸碱平衡等都是需要正常浓度的钾离子来维持的。缺钾的人往往会感到倦怠无力，出现精力、体力下降等这样的一些情况。特别是每到夏末秋初，身体更容易缺钾。这主要呢有三个原因。此时天气依然炎热，人体大量出汗，除了钠，随汗液排出的还有一定量的钾。夏末初秋是腹泻的高发期，人们容易因食物不卫生或者不新鲜出现腹泻、呕吐等症状，导致身体失水严重，引发电解质紊乱，从而造成钾流失。当夏还未出伏，很多人食欲降低，加上机体消耗能量相对较多，钾过度排出而补充不足。除了对抗疲劳，摄入充足的钾还能够带来多种健康好处，比如帮助控制血压，降低心血管疾病风险，预防糖尿病，防止钙流失，保护骨骼等等。此外，富钾饮食还有一个被忽略的好处，抵消高钠饮食带来的伤害。钾与钠既是一对朋友，也是一对冤家。钾主要存在于细胞内，而钠主要分布在细胞外。钾与钠既相互拮抗又相互协同，共同维持细胞正常的渗透压、酸碱平衡以及神经肌肉的兴奋性等等。与钠的升血压作用相反，钾有明显的降血压作用。一份钾的降血压作用可以抵消三份钠的升血压作用。只有在摄入高钠、高盐膳食而导致高血压的时候，钾才会发挥降血压的作用，而非高钠饮食导致的高血压患者不会因为补钾而致使血压降低。血压本身就正常的人，摄入钾也不会使血压降低。需要特别提醒，不要轻易地服用含钾的药物制剂，因为药物与食物性质是大不相同的，钾摄入过多同样不利于心脏健康，反而可能会引起心脏传导阻滞、心跳减慢，严重者可能导致心跳停止。需要吃药物钾的应听从医生的指导。像是高血压患者、大量出汗的人、长时间呕吐或腹泻的人、糖尿病患者、口味比较重的人、骨质疏松患儿，这几类人更要注意钾的摄入。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健康人钾的适宜摄入量为每天2000毫克，

如果要预防慢性病，建议摄入每天3600毫克。我们来说说膳食补钾金字塔。最底层是新鲜果蔬，蔬菜水果的钾含量通常在每100克100到400毫克，再加上每天摄入量很大，因此是钾最重要的食物来源。菌类的钾含量出众，嫩豆类、颜色浓绿的叶菜，如菠菜、芥蓝、羽衣甘蓝、苋菜、空心菜、莴笋叶等等。水果如橙子、哈密瓜、木瓜、香蕉等，钾含量都比较高。第二层是奶类，数据显示100毫升牛奶含钾180毫克，半斤奶能够提供450毫克的钾，相当于成年人每日参考值的22.5%。酸奶的钾含量为每100克150毫克，乳糖不耐受的人首选此类奶制品。第三层是豆类和全谷物，如果按绝对含量来说，豆类是所有食物中钾含量最高的类别，比如红小豆、绿豆、芸豆等常见的豆类，钾含量达到了每100克800毫克以上。燕麦、青稞、藜麦、荞麦等全谷物的钾含量也都在每100克300毫克以上。第四层是薯类，薯类也是富含钾的，土豆和芋头的钾含量超过了每100克300毫克，山药在每100克200毫克左右。第五层是肉蛋类，肉类不能吃太多，因此靠肉补钾不太现实。鸡蛋的钾含量不算低，平均是每100克150毫克，但是多数人每天只吃一个鸡蛋，补钾潜力也较小。想摄入充足的钾，可以这样搭配：第一，每天吃1斤蔬菜半斤水果，尽可能包含1-2种高钾蔬菜，常吃钾营养素密度较高的水果，如木瓜、橘子、杏儿、哈密瓜、樱桃、橙子、石榴、西瓜、葡萄、香蕉。第二，每天至少喝300克纯牛奶或酸奶。第三，主食的1/3到2/2用豆类和全谷物代替，每天摄入量最好达到50到150克，每天摄入50到150克的薯类。第四，各种肉类轮换着吃，每天摄入70到150克，每天吃一个鸡蛋。第五，高血压患者可以适当的增加蔬菜、水果以及杂粮的摄入量，将普通盐换成低钠高钾盐。高盐高糖的饮食习惯常见于现在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当中，虽然这些食物的口感令人愉悦，但是却暗藏健康隐患。对于那些习惯重口味的人，补充充足的钾变得尤为重要。总之，高盐高糖的饮食习惯常见于现在很多人的日常生活中，虽然这些食物的口感令人愉悦，但是却暗藏着健康隐患。对于那些习惯重口味的人，补充足够的钾变得尤为重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3: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4: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2: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5: 你是什么派？
2: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6: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头发不仅对我们的头皮有保护作用，还能给人的形象加分。然而很多人长期被脱发、发质差的问题困扰，还有不少人存在误区，学到的一些所谓美发护发习惯，实际上却可能在伤害头发健康。美国皮肤病学会指出，受损的头发会变得脆弱，从而容易折断。头发断裂后会让头发卷曲，看上去就不太健康。而如果发质持续受损，最后可能就会变得稀疏，甚至出现斑秃。好在大多数人情况没有那么糟糕，有时只需要简单的改变就可以防止头发受到进一步的伤害。那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分享一些养护头发的小妙招。首先我们来聊一聊可能伤害头发的美发习惯。误区一，洗头的时候直接把洗发水抹到头发上。正确的做法是把洗发水抹到头皮上，轻轻按摩。冲洗的时候让洗发水从头发上轻轻流过就可以了，千万忍住不要把洗发水和头发揉作一团，纸里的化学物质也可能对头发会有影响。建议在游泳前后做好这几件事儿，帮助保护头

戴上大小合适的泳帽，游泳之后立即用自来水冲洗头发，冲完头发之后用游泳专用的洗发水洗头，然后使用深层护发素。误区三，用毛巾擦干头发。正确的做法，用毛巾包裹头发以吸收水分，让头发自然风干。误区四，湿着头发梳头。正确的做法，对于植发的人来说，可以等头发稍微干一点的时候再用宽齿梳子轻轻梳头。对于有质感的发型或者小卷发，直接在头发湿的时候用宽齿梳子梳头。继续来聊一聊伤害头发的一些误区。误区五，使用吹风机、电热棒或卷发棒。正确的做法，尽可能的让头发自然风干，尽量使用最低档的加热档位，减少电热梳或卷发棒接触头发的时间，减少使用这些工具的频率，不要超过每周一次。误区六，使用能给头发持久定型的产品，比如定型喷雾、发蜡等等。正确的做法，尽量尝试简单的、不需要用这类定型产品的发型。误区七，头发扎得比较紧，比如马尾辫、发簪或编发。正确的做法，把头发松松地往后拉，使用专门给头发做造型的头绳，尝试不会拉扯头发的其他发型。误区八，佩戴发帘或接头发。正确的做法是佩戴轻便的发帘和接发，这样呢就不容易拉扯头发了。去专门提供这些服务的美发店佩戴发帘和接头发，佩戴专业的发帘或者接发，持续佩戴的时间不要超过2到3个月。佩戴发帘或接发的时候要注意保持头皮卫生，换别的发型，这样就不用总是戴发帘或者接发了。误区九，经常染发、烫发或拉直。正确的做法是间隔时间长一点再去补染，特别是在空气干燥的时候。在冬天补染的时间间隔最好延长至8到10周以上，每次只做一个项目，染发、拉直或烫发。如果需要多项服务，应该在染发前2周去做烫发或拉直。在户外使用含氧化锌的免洗护发素，或者戴上宽边帽，做好头发防晒。误区十，每天梳头。

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全市今天多云到阴，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阴到多云，21度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20度到28度。再为你播报一遍，全市今天多云到阴，东北风3到4级，今天最高气温29度到30度。明天全市阴到多云，21度到29度。后天全市多云，20度到28度。接下来为你转播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3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三，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抵达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第一阶段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会见印度总理。
0: 2026年服贸会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
1: 各地以丰收盛景赋能旅游胜地，村民拓宽增收渠道，市民共享丰收喜悦。
0: 我国到2030年将基本建成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伊朗和阿曼将通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磋商结果。以下是详细。

0: 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同舟共济应对全球性挑战，旗帜鲜明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莫迪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多次举行富有成效的会晤，引领印中关系朝着积极方向发展，这符合两国28亿多人民的共同利益。印中两大文明几千年来交流互鉴，携手并进，印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印中关系，愿同中国做伙伴而不是对手，将彼此发展视为机遇而非挑战。印方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发展对华关系不受第三方影响。印方在台湾涉藏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没有改变，不允许任何势力在印度从事反华活动。印方愿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基础上，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促进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双方要共同努力维护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印方感谢中方支持印度举办金砖国家领导人会晤，将全力支持中国明年担任金砖主席国。印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和配合，共同推动加强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增长，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蔡奇、王毅等参加会见。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2026年服贸会昨天迎来公众开放日，观众走进展区，近距离感受全球服务贸易的创新成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大早，首钢园展区观展客流持续攀升。本届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开放合作与创新发展，各大专题展集中亮相，为观众带来一场沉浸式的国际盛会体验。尤其是硬核科技纷纷登场，不少展区设置互动体验点位。观众冯女士：
4: 哦，今年多加了很多这种VR 啊，数字科技的这种内容，让我们的体验感也特别强，更深刻的感受这几年科技成果的一个创新，然后一个变化。
3: 今年服贸会数字平台智能助手小福为观众提供7x24小时在线答疑，行程助手可结合观众行业属性和观展兴趣定制专属参观线路，线上贸易匹配系统依托算法实现客商精准对接，支持展前一键预约商务洽谈。首都会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新闻发言人刘文涛：
5: 在我们前几天的专业日当中呢，我们把数字化的能力应用到商务洽谈、商务对接，公众开放日也是用用把这个数字化的能力完全的进行了运用，都是为了让大家在逛展过程当中能够更加的便捷，能够体验到我们现在技术手段能够应用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3: 昨天服贸会举办了11场论坛和19场洽谈推介，24家企业及机构发布了53项新成果，还有数十项配套活动同步开展。今年服贸会吸引了众多海外参展商和嘉宾，他们对中国的市场机遇感受颇深。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商务公使戴德明表示，服贸会给予了海外企业大量合作契机，澳大利亚企业都渴望参与并且分享其中的机遇。
6: 我们在中国看到的巨大发展，包括数字经济的进步、服务交付方式的变革，这些都为企业扩大现有业务、开拓新机遇提供了绝佳机会。
3: 本届服贸会将于今天下午闭幕。
0: 金秋时节，瓜果飘香，各地将丰收的田野打造成旅游打卡地，通过农事体验、乡村研学等特色活动，吸引游客走进乡村，让村民拓宽增收的渠道，让市民共享丰收的喜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平度市大泽山镇的3.5万亩葡萄迎来收获季，当地30多处热门打卡点与160多家星级葡萄采摘园全面开放，果香四溢的葡萄架下游人如织。
8: 各种葡萄有黄的，有蓝的，还有黑色的，我吃的特别开心。
7: 平度市大泽山镇工作人员刘春梅介绍，目前大泽山镇葡萄种植品种超过300个，年产值突破8亿元。当地不断深化葡萄加发展模式，通过发布主题旅游线路，推出景。

0: 取联票、举办周末特产大集等举措，激活文旅消费市场。
1: 我们正努力推动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产业的深度融合，打造葡萄加全产业链模式，让大的山不仅是葡萄之乡，更是高品质乡村旅游的目的地。
2: 在河南秦岭县，22万亩苏梨迎来了丰收时刻。在为期一个月的苏梨采收期间，当地将推出梨园研学、梨树认养等体验项目，游客深昂。
3: 丹宁岭的梨真是又多又甜，还有很多的特产，也是准备买一些带回去和父母孩子尝尝。
2: 近年来，当地通过高阶换优技术对老果园进行改造，并持续壮大深加工产业，开发梨膏、梨醋、冻干梨片等系列产品。目前宁陵县苏梨年产量65万吨，梨产业年产值突破20亿元。宁陵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局长郑艳霞：
4: 我们依托22万亩苏梨产业基底，不断丰富文旅新业态，拉长产业链，把生态资源、农业资源转化为增收优势、发展优势。
5: 在安徽合肥市庐江县汤池镇果树村，2000亩板栗林迎来采摘季，村民们分工协作，忙着捡拾、筛选、去壳，板栗颗粒饱满，肉质粉糯。村里的农家乐推出秋日限定招牌菜板栗烧鸡，吸引周边游客前来尝鲜。农家乐经营户吴茶香：
6: 游客们特别喜欢吃这个板栗烧鸡呀、我们的板栗呢是树上现采现摘的，鸡和土猪肉都是农家养的，特别的美味。
5: 果树村村委会副主任陈娜介绍，这段时间前来体验采摘板栗的客流带动了餐饮、旅游等多元业态的发展。
7: 把板栗采摘、特色美食、乡村旅游有机结合，
8: 深入践行人工智能加发展理念，以赛发掘优质项目，赋能场景落地，推动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与本地产业深度融合。记者从市工信局了解到，比赛前期开展的线上初审累计收到120多个项目报名，参赛队伍覆盖省内各市及湖北、福建、山东等地，经遴选101支队伍晋级复赛。赛事设置人工智能赋能实体经济、现代商贸文旅、城市公共服务、前沿科创未来四大赛道，涵盖智能制造、智慧治理、文旅升级、前沿 AI 研发等重点领域。本次复赛采用项目路演结合现场答辩的方式开展，各参赛团队围绕核心技术、创新优势、应用场景及产业化路径进行汇报推介。赛事邀请行业技术、产业投资、资深专家组成评审团队，从项目创新性、场景适配性、市场价值、团队实力、落地可行性5个维度进行综合评审，量化打分，严格择优遴选晋级项目，最终32个优质项目晋级决赛。同时，赛事将一批成长性高、落地潜力大、创新性突出的优质项目纳入全市人工智能项目储备库，常态化跟踪培育，助力技术成果在镇转化落地。
9: 走一线到基层。
10: 作为镇江市级重点产业项目，飞黄智能装备制造基地17自投用以来，依托完善的产业载体优势，持续集聚资源，招引优质企业。目前已形成新能源装备、自动化设备、环保装备三大核心产业集群，为区域制造业转型升级注入强劲动能。记者钱磊、殷沙称报道。
11: 飞黄聚融智能装备制造基地是2023年镇江市级重点产业项目，17占地48亩，建筑面积约20000平方米，于2024年2月完成交付。在园区7号厂房，镇江正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3条自动化特种砂浆生产线正处于最后的调试试生产阶段。该厂房建筑面积达2200平方米，今年3月启动设备安装，目前全线运行平稳。镇江正丰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季云阳：
12: 我们这3条线一天的产能的话在300吨，一天的产值能做到10万，我们订单排到2个月之后。
11: 正丰新材料

0: 是园区较早布局的企业。2025年9月，公司率先入驻园区一号厂房，以白云石等为原料生产重钙粉。投产后，年销售额突破800万元，产品辐射常州、南通、无锡等周边区域。季云阳，
1: 一号厂房的话，是我们原料车间，它属于就是我们的第一步产线的第一步，做出来的原料供应到七号厂房，然后七号厂房整个就是一个产品的完整的那个产线。
0: 与正丰新材料隔路相望的是专业生产艺术涂料的江苏斯塔万格新材料有限公司。厂区门口运输货车有序停靠，工人们正抓紧装车发货，产品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江苏斯塔